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
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
微笑现前。

金融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十方来证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

右臂佛刹，住声闻众，声光一学，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

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住，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
安住神通

一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
洞达无边际。

以过勤勤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

了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过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

金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
五道分。

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子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

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

0: 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因时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 眷属

余相救民，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别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

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也为难。若闻是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
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诗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
佛说

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1页，761页，倒数第五行，这第六段，也就是第六句，玄僧圆灯，散花烧香。这里面说了两桩事情。僧，我们今天是四智品的总称。是很薄很广。

啊，用它来制造床幡宝盖啊，这悬挂于佛殿。也是庄严道场，在国内可以说自古以来名山宝刹啊，大道场的正殿以及偏殿都挂满了床幡宝盖，

大集经里面有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婆陀家这是一位在家居士，从过去曾作业常犯，悬挂在毗婆尸佛的榻上，这种恭敬供养在现在西藏、青海、新疆、四川这些地方密宗道场常常能看见，在旷野当中悬挂着长幡，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从世以来91劫，这个时间长了，91劫，天上人中常有大梵福音其上受福快乐，这是说供佛的果报啊！你供佛了，就有许许多多有缘众生来供养你。你得佛报，受福快乐。我们再往下面看。于后出家的罗汉果，以后他出家证阿罗汉果，然跟现在旁边加一个火字的燃同样的意思，就是燃烧灯呢，灯蜡烛灯火这也是在佛前供佛的。施灯功德经，经是佛说的。这个经上，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供的佛像、菩萨像、罗汉像、龙天护法像有供养这些形象的地方塔庙，而是供养库有人在这里点灯

相啊，悬挂床幡，啊，这底下总说一句，在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师灯明，这些工具都有表法的意思啊，乃至于少灯序或是酥油土壤，持以奉师其名，围照一道一界，这就是它的灯很小不大，而光啊也很弱，只能照见一个台阶啊，一个巷道。这是说因小，它得的福报很大，果大了啊。我们底下看他佛就叫着舍利弗了，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为佛如来乃能知也。现在我们在一般寺庙里面看到很多都是来修福的，是不是真得福报了？他要起作用，真得福报；他不起作用，有福小福报啊，这好事。怎样才能得大福报？要知道所有的供养具都是表法的啊，有人见到这一些工具他开悟了，这个佛宝就大了啊。供灯包括蜡烛、酥油灯乃至火把，它表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别人在这里看到这个灯豁然大悟。我们做人这一生当中要像佛菩萨一样做出牺牲奉献，什么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佛陀、菩萨、罗汉，这些人都是舍己为人的，特别是菩萨，表这个法的啊，烧香也是如此，香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是香有因，那这个因是信号，让我们凡夫跟佛菩萨我们建立一个信号，我们在燃香啊，
这就是感。佛菩萨那边看到了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取这个意思啊。供居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供居，不能少的啊，没有香饭宝盖可以，水不能少，供一杯水啊，最好呢用玻璃杯，为什么？看得清楚。供水表什么意思？表佛的心像水一样干净清净，所以水代表清净心，代表平等心，水没有波浪，平等。那清净平等心什么心？真心，大菩提心呐、啊。供水是这个意思，不是供给佛吃的，佛不需要。啊，是供给我们大家看的。我们看到这杯水，马上回光返照，我的心清不清净？我的心平不平等？取这个意思。所以，佛堂里面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所有一切设施供养，通通是表法的。你要懂得表法，你在那里转一圈，恭恭敬敬转一圈，大乘佛法就具足了。有理，有事，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有感，有应，全具足了，一句话不说。啊，烧香、供花，啊，你这一圈，花是开花，是因，开完之后结果，花代表因果。啊，现在有很多人样子他看过了，他学会了，他也去供，他不懂的意思啊，只是知道我供佛修福求一点佛报，也未必真正得佛报。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他不懂啊。

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些供养具都要用真诚心、恭敬心修供养。啊，表法的意思一定要知道，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佛陀教育。佛陀教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帮助自己、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下面讲散化。散布鲜花，以供养佛缘。

见色闻香诸鬼神等贤之，又属奉会色香故，鬼神以花为色相，同于分别，故贤之。啊，你看鬼，这是说明一切法从心相生。佛心清净，佛心纯善，佛见的画像欢喜啊，佛见的画像啊，为什么画是净土，极乐世界可以说没有间断过，天上雨花清净大地呀，净土当中无比殊胜的净土啊，鬼神没有福报，造作的罪业业障深重，看到花了，他闻到的味道就很难闻，不是花真的变了味道，是这些鬼神闻着鼻子不是香味颠倒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托罗尼基金里面说，若四不中一众花散阿弥陀佛发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这四不中就是常讲的四种，出家的男众女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啊，这是佛的四种弟子。我们用花散阿弥陀佛啊，汉传佛教散花比较少啊，供花都是整枝插上去，不是把那个花瓣打开散花，南传佛教散花多啊，南传佛教你到寺庙里面去啊，就有人送一盆花，花瓣一瓣一瓣打开的花瓣啊，给你，你去供佛啊，供佛的时候也不是一盘的，在散在旁边，撒在旁边散花啊，供养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诵咒者啊，或者是赞佛偈啊，得十种功德。第一个，自发善行啊，香花供养佛菩萨。二点呢，念他发善行啊。第一个是自发善行，第二个是令他发善行，第三个诸天欢喜啊，这是护法神。四者呢，自身端正，六根具足，
无有损坏。

这是说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啊。六根具足就是你身体健康，五者啊，死生变成宝体啊，这个卦符里头有个解释，指死后生于宝地，特别是念佛的同学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宝地啊，常常散花供养能得这个果报。六者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就贵姓众生，这个中国是广义的，大乘经上讲的中国是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叫中国。那么实实在在在这个地球上真正有大乘佛法的确实是我们中国啊，这2000年来大乘教八个宗派都有非常可观可喜的成就啊，今天世界上的佛教是三大系，中国是汉传的，还有藏传的、南传的。南传是小乘，藏传密宗啊，真正大乘在中国。皆贵姓众生的大乘里面最稀有最难得的是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限中，印度有四姓阶级，啊，下姓是指今天我们讲的平民啊，没有身份。这个印度四姓阶级非常不平等，啊，功夫不会生在这里头，啊，这就是得福。那么第七呢，臣转轮王，望四天下，望四天下是金轮王啊。转轮圣王有四种，最高的是金轮王，第二是银轮王，第三是铜轮王，第四是铁轮王、金轮王，统辖的是一四天下。啊，金轮王是四天下，也就是

这是一个太阳所照的，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系啊，它的领土多大呢？整个太阳系是它的领土啊，经轮圣王的领土。啊，这叫一思天下。人间福报啊，最大的做轮王啊，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啊，是整个太阳系，这一个太阳系他管的。人天福报里面，人间福报最高的了，往上去那是天道的啊，这个还是人道。八真呢，生生世世常得男生，男女的身份不一样，啊，他其用也不相同。啊，女子能生小孩，男子不能生小孩。于是，男女的职责就不相同。啊，夫妇结合，男子的任务是养家，啊，是养家活口。女子的责任是要教下一代，责任不一样啊。啊，这两种人的身份，哪一种人最重要？最重要是妇女。为什么？妇女如果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的儿女是圣人，是贤人，是君子。圣贤君子是母亲教出来的啊，她有个好母亲自然会教她，从小母亲就做好榜样给他看啊，母亲会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做出来给孩子看的母亲伟大啊，没有好母亲就没有下一代啊，没有下一代这个家就衰了，会灭了。所以中国古时候教育教女孩子比教男孩子更严格更重要，为什么？他负的责任大，国家民族有没有前途靠他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时间乱了，社会乱了啊，家庭也乱了，国也乱了，世界乱了啊，什么原因？我们把圣贤的教诲丢掉了啊。今天确实五伦没有了，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啊，非常可悲也。我们到这个时间来，中国古圣讲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的兴衰，今天交通便利，资讯发达，地球真的像一个村，任何地方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人都知道了。那所以我们说社会的安全，地球的兴衰，可以说地球的生灭，它是生存还是灭亡？地球上的居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跟地球上所有一切的生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就是地球。地球从哪里来？从我们心想生的。我们心想要是善，地球就会变得很好，非常可爱。如果我们心存不善，这个地球就变得不好，让地球人生活很痛苦，造罪业。

啊，所以经上告诉我们，断男身，肩负起社会责任，啊，第九句，得生阿弥陀佛果，七宝花上皆加趺咒，尘阿毗跋致。这是《陀罗尼集经》里头说的，的人生闻佛法信净土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死了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莲花皆加趺咒，阿弥陀佛于诸圣众来接引你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阿毗跋致，我们这个经上翻译的阿惟越致是一个事情，翻译的不一样啊。阿惟越致是什么？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我也不退，

证得阿罗汉，悔就不退了。再提升上去，行不退，菩萨决定不会退到下乘。啊，第三个念不退，念念都去向无上菩提，就是成佛。这三种不退转，你统统得到了，这叫法身大士。神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那么极乐世界很特殊，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修正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待遇相同。这个待遇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加持给你的。让你纵然是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道理差不多跟阿弥陀佛相等，这还得了啊？这就叫成阿惟越智。智慧圆满地显示出来了，其他佛国土没有，其他佛国土一定要阿惟越智菩萨才得到。你不是法身菩萨，你没有，但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凡圣同居土里头的天人，智慧神通道理都跟法身菩萨平等。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的全没有。这个我们要知道，真知道了，真明白了，你自自然然会把其他的统统放下。干什么？专修精进，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阿弥陀佛，我就要极乐世界。这个地方的众生对我赞叹，我没放在心上。这个地方的众生回报我，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放在心上就一桩事情，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什么时候放下？就现在就放下。一心取净土这个身体还在世间，还能管用，干什么？报方恩，报众生恩。怎么报法？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就是报恩。
啊，是报他的恩，也是报佛恩。阿弥陀佛欢喜啊！阿弥陀佛欢喜，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生到极乐世界去。去干什么？去做阿惟越致菩萨。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呢。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在这个地区也干这桩事情啊，代表阿弥陀佛普度这个地区众生。

一切随缘随分啊，欢欢喜喜，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应该做，引导大众归向阿弥陀佛啊，这就对了。下面第十，是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陀罗尼其前佛说的，一心一意向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我们把阿弥陀佛的教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啊，表演出来啊，善根深厚的人他就看到就觉悟了，善根薄的人他不会觉悟，但是也种善根，阿赖也是一种善根，他自己不知道。啊，随着一句话，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刚刚到就是，不是到那里要修行多少时间，不是的，只要到了，跟阿弥陀佛见面了，就得阿弥陀佛加持，就感觉到跟阿弥陀佛相仿佛，没什么两样。啊，智慧很像，神通道理也很像，啊，相貌也很像，啊，度众生也很像，不能不去。要去怎么样？这个地方要洗干净，不能小乘两条船，不能从两个门入进去，一门深入，决定成就。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没有碰过书本，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一次没听过。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92年。他20岁学佛，就念佛号，112岁往生，啊，整整念了92年，一句接一句。没有丢失掉啊，他念成功，念到什么功夫？我看到他录像的一些观点，听很多跟他常常在一起的人啊，谈到老和尚的心意，
我感觉到这个老和尚他念佛的功夫早就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境界是真的不晓得啊，唐朝出了一个禅宗啊，出了一个六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啊，今天我们遇到净土宗，也遇到一个不认识字的，没有念过书的海鲜老和尚。他们两个证得的同等阶级。六祖大师明心见性，海鲜老和尚也是明心见性，他们两个同一个等级。啊，你要问我他那个念佛什么时候得理业心不乱，我的推断大概在40岁左右他就得到了。啊，得到理业心不乱可以常常去极乐世界观光旅游啊，常常见到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是真想往生，常常想往生，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的人做个榜样，给学佛的人做个榜样。所以他的40以后那个住世间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他是来表法的，是来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我们要能看得懂啊，要心生欢喜，要如法炮制啊，啊，努力跟进的不能落伍。啊，海鲜老和尚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呢。我们是一条龙啊！是一条路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所以烧香，烧香也会供养。往生要记里头说，随力伴语，花香供具。啊，随我们自己的能力、财力、物力。啊，有这个能力，尽量去找好花、好香。啊，没有这个能力，普通的花香也可以。啊，关键是在心，真诚心供养，恭敬心供养，功德就很大。啊，虽然有供养，心性不诚，诚这个词重要。过去曾国藩先生在他书房里面，他对这个诚字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诚？他的定义上，一念不生为之诚，跟佛法讲的相同啊！啊，一念不生，什么一念不生？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是分别，一念不生的，眼见色看得清楚，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耳也没有，闻香也没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境界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诚。那这个诚什么是？佛家叫什么？佛家叫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就是真性，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有摇摆。那我们无论用什么法门、方法、门道没关系，要知道大乘教里通通都是修定，方法不一样，但是功夫成就是一样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两样，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能起心动念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就是凡夫。啊，我们不但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要用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高的做不到，不得已求其次，菩萨的，

菩萨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功夫在六根接触六尘上去观察啊，六根接触六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这叫六道凡夫啊。既然六道凡夫了，你这个分别执着这里就善恶，如果纯善没有生天道，纯恶没有善无间地狱啊，善恶混杂变成六道轮回贪嗔痴慢疑是三恶道啊，无贪无嗔无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对身教三善道。所以六道在哪里？六道在自己心里，就是看你心怎么动，动歪了三恶道，动正了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多久了？无量劫了啊，生生世世在这里有打滚呢。还要干吗？干的人多，一万个人当中不干的人可能一个都找不到，都在干。我们有没有觉悟？觉悟就能跳出来。跳出来要彻底放下，放下是功夫，放下了你就能看破。你在读书，以前没有看懂的地方现在全懂了，全明白了。这就是进步啊，这是好现象啊，要再努力，不能懈怠。不能止于眼前的境界，要努力向上提升。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举会疏里的意思说，若人少美相，美是上好的相啊，魔轮取他方，轮是同类的啊，这些妖妖魔鬼怪啊都走了啊，为什么他不喜欢闻香？魔离开了，妖魔鬼怪都是魔一类的。佛生欢喜手，修善必成就。佛神欢喜，欢喜好像啊，你烧这个好像他来了啊，烧好像记住自己要有好心，好心肠就有感了，烧好像自己心里头没有好心，没有好念头，那什么是好心？把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不善的根转过来，就是好心。好心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啊，中国古圣先贤，佛教没传到中国，啊，古圣先贤就教人无常，啊，无常就是善恶的标准，常是永远不变，古今不变，十方不变。第一个是仁，仁爱，凡是人皆需爱。第二个是义，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第三个是理，啊，理是人与人交往的规矩理解，啊，讲究尊卑高下。家庭社会自然就有秩序，不乱了，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下面是智，这个智是现在人家理智，理智的反面是感情，不能感情用事啊，要用理智来考量。最后一个是信，讲信用啊，要守住信啊，仁义礼智信，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同。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啊，智不饮酒，信不妄语，
古圣先贤所立的这五条规律，叫人一定要遵守，跟佛家的五戒根本大戒完全相同。你能说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佛再来的吗？啊，中国人喜欢圣人，他就以圣贤身应化在这一片大地上。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

他就用佛菩萨的身份演化，于是我们就能联想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宗教，那个宗教的发起的人，最早的创起的人，全是佛菩萨应化的。宗教可不可以团结？可以。为什么可以？一个一尊佛变化的嘛，你看看每一部每一个宗教都有戒律，跟佛家的五戒十善一比照，全同。每一个宗教都讲啊，佛法讲的深，讲的广。啊，所以您等把佛经读透了，你再看所有宗教，你就晓得一家人啊。现在大家有门户之见，互相竞争啊，都认为自己宗教独大啊，自己的神独大，不承认其他的，错了。啊，我们读佛经的人，看儒家的经典，看道家的经典，特别容易体会，而且体会的相当深入。啊，比他们自己体会的要光明，要高明，要渊博。

啊，随烧香，恭敬心烧香，在最近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有一些魔鬼道啊，我们佛门叫冤亲债主找上身来，给你带来许多麻烦，许多困惑，怎么办？这叫我们烧香。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卧房里面供一张佛像啊，用照片照下来供在房间里面，早晚在房间里念佛，不妨碍你的家人啊，家人不信佛也不会反对，为什么？你念佛他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好，佛菩萨欢喜，妖魔鬼怪远离了，下面还没有完，还有几句。如诺前何如

诺贤侯罗国的大王，遥向佛僧国分享作礼。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那是很遥远，他朝着这个方向分享礼拜。那个香烟呢，直至佛金身感应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中国是周朝的时代，周朝国家没统一啊，所以长江黄河流域这一片大地上有多少个国家呢？那国家就是部落，有800多个，叫800诸侯，小国啊，大国像周是大国了。周的领土有多大呢？方圆100里。走路啊，一天呢可以绕一圈的，从早到晚呢走100里路，那个边界上就绕一圈了。大国，小国呢20-30里，实在讲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国家。啊，为什么称周朝呢？周治国治得最好，人民都非常安乐，都非常欢喜，所以这些小诸侯诸侯国都向周学习啊，称周为天子啊，这个天子是诸侯对周王恭敬啊，尊他为天子，我们大家都向他学习啊。所以周这个朝代有800年啊，800年没统一，中国统一是秦始皇啊，但是秦始皇15年就亡国了啊，这用暴力，暴力人不服啊。啊，接着汉，汉真正统一了，啊，政治统一了，啊，秦可以说是文化统一，文化统一，啊，车通轨，书通文，啊，文字统一，每个国家有他国家的言语，但是写字。书面写字大家都一样，通通用小篆，用篆书啊，所以书写就是文化统一。啊，那么这一国就是小国，也有几十里路啊。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有几十里路，有上百里路的，100多里。那个香烟呢，如白琉璃云，绕拂其中，化作金台，居然

九，观佛经说，这里就省略了。你看，道前活罗国王，啊，向着释迦。

七种七转，化作金台，啊，举如观复经书，感应的什么力量？这么大的感应，真诚心。我们现在讲真诚心，大家听起来非常陌生，对真诚心没有概念啊？为什么呢？从来就没有用过真诚心。真诚心什么样子？我说个最简单的，没有贪嗔痴慢疑，那就真诚心。有贪嗔痴慢疑的，就不是真诚心。啊，也可以说，有起心动念的，不是真诚心。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我们可以说，从出生下来，甚至还在母亲怀胎里没出生，通通是阿赖耶。啊，一直用到现在还是阿赖耶。啊，学佛没有离开阿赖耶。所以虽然学佛，佛里都讲些什么不知道。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印光大师怎么教我们？一分真诚，得一分收获；十分真诚，得十分收获；百分真诚，你得百分收获。你能得多少？啊，佛法跟古圣先贤的教诲，全在真诚心。没有真诚心，就是活佛天天跟在你面前，你也什么都学不到。那为什么感应道教你没有感，佛没法子应？佛住在世间，要知道他讲经说法是身与意三业具足啊，不是只是口说，他所说的他在生活当中全做到了。你如果会看，不必听他说话，全看明白了，看悟了啊！所以他说法能叫人看悟，不说也能叫人看悟。啊，一举一动都能叫人开悟，会的人开悟了，不会的人讲再多也不能开悟。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是中国。唐朝中叶之后，大家不学小乘，那佛法是大乘，没有小乘入不了门啊。中国人有智慧，用儒用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行，成功了。唐朝到今天，八大宗的高僧大德

出现不少啊。讲经教学，弘传大法，世世代代都有人。没错啊，儒跟道代替了小乘。啊，那么现在我们的麻烦呢，儒道也不修了，小乘也不修了，大乘的基础没有了。啊，就好像读书一样，没有小学基础，没有中学基础，就念大学。念了多少年？念了几十年，越念越糊涂。智慧不开，那由此可知，基础不能没有啊！哪有没有根的树？哪有没有父母的孩子？扎根教育太重要了。啊，中国人的根扎得好。古时候，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教育。为什么？希望子弟有成就啊，将来改变家的环境。光大家庭的门楣，先要祖宗之德。读书谚语说的话不错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勉励小孩读书，

啊，那么民国以来，我们受的苦难，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中国国内这块大地，军阀割据，社会动乱。民国16年，表面上中国统一，我那一年出生的，啊，实际上军阀的势力还是很大。啊，我11岁。日本人侵略中国，发动战争。这个战争打了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了。啊，正是我们扎根教育的时候，动乱的社会没有机会读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没学过，啊，抗战期间你11岁，战争爆发到结束，战争结束我20岁，10岁到20岁最好的年龄，学习的这个时候啊，我们没有机会读书啊。

天天逃难啊，近距离的时候机关枪的声音听到，那是打仗没有机会读书。

所以我只有初中毕业了，高中念了半年，解放战争爆发，我们离开大陆，到台湾，在台湾住了30年了，然后也有这么个机会周游列国，一直就没有一个安定的机缘读书。这是我尝到没有机缘读书的痛苦啊。所以现在喜欢读书人了。真正肯读书的我都会帮助他。我给你安定这个居住的环境，提供图书，你想什么都多好，希望你能成才，我来做护法，我这一生没人护持，所以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有人护持，肯定有成就。

啊，在台湾，我没有背景，没有人帮助我，孤家寡人一个。啊，出家之后。跟张家大师学了3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了10年，这是个别教学，没有学历。啊，学了才管用。老师劝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释迦方志、释迦谱，我读过，我也很欢喜。世尊一生没见到这，成就那么多弟子，现在见道场不能成就人。

这里头有大道理，我不说破，你们慢慢去想。人要不吃苦，人要不谦虚，人要不老实，是处是法都不会成就。

啊，经上所讲的这些感应，佛经说的，是佛菩萨说的，决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啊，现在人喜欢怀疑，看到这神话，把它当神话小说来看，所以他不得利益。下面有大日经疏云，这是密宗的经典啊，大日如来这个里头是有一句话说的，烧香是遍知法界矣，如天树王看富士香气逆风顺风自然遍布啊，菩提香有耳，谁业业功德了，即为慧和所分，谢托风所吹，谁悲愿力自在而转，菩心一切故曰烧香。后述兼论烧香的事理直去更深啊，烧香这桩事，烧香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宗旨意趣很深，一般人不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所取的大日经疏里头说的啊，烧香是遍知法界，那我们要问，我们在顶烧地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没有闻到？不但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统统闻到。

一桩事情，这个道理，我提一提，诸位也许就明白了。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法界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有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在哪里？就在现前。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我们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有了，空间时间就没有了。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也就在此地。遍知法界，没有大小。一微尘里面有整个虚空法界，

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发现了，叫全息照片。一些同学们有人听说过，啊，这一张照片。他是用特殊方法拍照，拍照出来之后，这张照片你把它撕开，啊，撕成碎片，随便捏哪一片，捏一片，啊，放在他们设备的这个仪器里面这一片，用一束光去照它，看到全张照片，啊，这叫全息。说明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每一个碎片，你拿去看，通通都是整幅的。没有丝毫欠缺，都在里头。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千世界距离多远？用天文数字来说，没有离开一粒微尘，科学证明。佛说的是真话啊！所以烧香哪有不变之法界的？真的，再告诉你，起一个念头也变之法界，道理是一个。我起个善念，变之法界；起个恶念，也变之法界。啊，变之法界。变法界虚空里面，诸佛如来菩萨阿罗汉都知道，谁不知道了？六道众生不知道。啊，佛菩萨阿罗汉全知道，我们能瞒谁？能欺骗谁？不能啊。不能不知道啊。人不能做亏心事，人不能欺骗人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是对的，每一个觉悟人都是这样。

不能难为自己，不能难为别人。善心，善心，对你有一定的好处。啊，所以他底下举个例子，如同天书网。这个天书网没有固定的指哪一个，就是大数。啊，大树，许多树木里丛林里头，这棵树最大，就可以称它为树王。啊，这个树不是人间在天上的，那就是天树王。啊，开花的时候，啊，花有香气，香气逆风顺风，通通遍布。啊，那就是四面八方。现在讲十方，上方、下方，啊，四面十方

自然遍布。啊，菩提香有了，菩提香是菩提心里面现出来的。啊，至于内置香是表法，无论用什么香，我烧这颗香用大菩提心，这一炷香就是菩提香。随一业功德，即为慧火所焚。菩提是智慧啊。解脱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有啊。不能用分别，不能用执着，分别执着圈子就小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范围就大了。啊，换一句话，这个香熏的范围多大是随你的心，你的心有多大，这个香闻到的面积就多大。啊，所以这叫烧香。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幕后这一段，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啊，前面说了六种回向发愿之定要，啊，这个第七，以与上辈往生文中六祖注释之简录，慈照宗主劝人发愿记，啊，慈照大师，他老人家有一首记。劝我们发愿啊，这个即是持戒无心愿，不得生净土，唯得人天福，复敬受轮回。这话真好，坚持得很好，对极乐世界信心不足啊，也不是真正想愿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愿有问题。他就不得生净土啊，这一生当中与净土没有缘啊。但是呢，他修得的人天福报，复相净还要搞轮回，这个轮回里头就有三恶道，复相净就堕落到恶道了。啊，有发愿持戒力，回向生落的落过，如是过行持，千种不适应。真发愿，真持戒，我告诉大家的戒，是五个科目。我们净宗，我自己修，我劝大家也修这个，简单，容易记。啊，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啊，好记。
有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人天福报。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小乘戒。那我们受了三规五戒，啊，沙弥律仪也很好，出家戒加沙弥律仪。那第三福大乘，发菩提心，大乘里的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信行者，好啊！啊，这个是一句，前面的前面全是为自己，只有最后一句是发愿度众生，劝进行者。我们自度一定要想到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最好的把我们修学的方法告诉他，我会成就，你也会成就。啊，这是敬业三福。第一条是我们修学学佛的理论根据，啊，信心的依据。啊，第二个六合。佛家过团体生活，四个人在一起，无论出家在家，修六合敬就叫僧团，就有龙天善神守护。那不合，不合妖魔鬼怪就来了，善神就走了。啊，所以六合僧团重要。啊，再叫三学，戒定慧三学。我们相信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菩萨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普贤菩萨身上，就这五口啊，就行了。啊，这是我们守的戒律。啊，你持这个戒律，信愿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如是行持千种不是也乱。又会说里头说，回向愿生者，如上诸善回向，则必作生因；若不回向呢，则不作生因。生是生极乐世界，因是生极乐世界的真因，是什么？回向是真因。不回向没有这个因啊，一定有强烈的愿望求生净土，这都行回向法愿之不可少也啊，天天回向，早晚回向啊，做完功德都回向，做完扩诵也回向啊，希望自己佛号不间断，信愿不间断啊，心里都有什么？心里头就是有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有信啊，有愿。决定的神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55页，755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经文：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就是这几句。请看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啊，现在是我们当代。未来啊，当来啊，是指将来啊，往后去看现在的众生，现在当时亲眼亲自眼见，当来呢，他们那些人具足善根的也能够亲自眼见阿弥陀佛。

念老引观经上品上生长这一段经文，这个地方都引用了上品上生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还有无数的化符，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这是珍宝；七宝宫殿，这是讲的医宝。都看见了，还看到观世音菩萨手上捧着金刚台，大势至菩萨跟观音菩萨到往生这个人的面前，他看到了，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佛光铸照往生人的身体，与诸菩萨受受引起，这是上品上身。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喜，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琴往生别国。弹指是讲快速，这一弹指就到了极乐世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是十万亿佛国土，十万亿佛国土是很长的距离，很大的距离，可是一弹指就到了，他就见到了，欢喜踊跃上品上生。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是什么？诸位要记住，就是求生净土。

问题才真解决。如果不能在这一生往生，那真叫太可惜了。不能往生，我们的前途不光明。为什么？我们认真反省检点，起心动念，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头，言语行为啊，每天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身口意三业，我们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善业恶业与敬业都不相应，善业感的是三善道，恶业感得的是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们大家不着急，我着急。为什么？你们还年轻，还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中国古人说，80岁之后啊，这一生就走完了。换一句话说，80岁以后，天天都要想着往生，念念不忘，走了。自己做不了主啊，不定什么时候走啊，不定在什么地方走啊，这走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想到过？啊，90就更不必说了，念兹在兹。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性愿持名。佛希望我们，祖师希望我们，这一句佛号不能丢掉，一句接着一句，念兹在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口气不来，阿弥陀佛接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对了。这佛号怎样才能够保持不失去？没有别的，就是一句话，彻底放下，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佛号就不简单了。这是功夫啊，咱练的是什么？练的就是这个功夫。啊，口里面不念没关系，心里头的佛号没中断，
就对了。世尊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是，何况非法。这句话对谁说的？80以上当机者，一切众生都要明了，都要能体会得到，人生真难得，佛法真难闻，这不是假的。

治疗法师最近学习报告，上下两篇我们读过了，把无暇我们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一桩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史无前例，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好不好？对于求往生的人来说很好啊！为什么？时时刻刻在警觉我自己，这地方不能住了，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能去得了吗？能。凭什么？凭无量寿经。这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无限向往之心。我就想去，巴不得今天能去。一分一秒都不想耽误，那上品上身不容易，要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里头最高的境界，念佛可以得到啊。问题就是肯不肯念，肯不肯彻底放下啊，时时刻刻不让这一句佛号迷失掉。我们看了敬仰、羡慕、恭敬、赞叹，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又上品众生者，命于众世。阿弥陀佛与观音世之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此经台

至行者前赞也，法子入心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于浅化佛，夜时受受。行者自见坐紫金台，或掌叉手，赞叹诸佛如一念情，即生彼国七宝之中。这是上品。

比前面降一等。啊，上品上圣，观世音菩萨手上捧的是金刚台。啊，这个地方是紫金台。

跟着阿弥陀佛来欢迎的。上上品往生有无数化佛啊，上中品往生的有千佛千化佛啊，这个数量不一样，前面是无数啊，这是有数了，有一千尊化佛。一时是同时跟阿弥陀佛成熟来接引你啊，千佛同时也伸出手表示欢迎。啊，时间都是一样，弹指情一念情就到极乐世界。啊，再看上品下生行者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有观音大势至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500佛。中品1000佛，下品500佛啊，上辈下品往生。通常我们讲上下品，上辈下品，三身都现前。阿弥陀佛观音实质往生的人，这个时候看到来迎接的500化佛也是一时受受欢迎啊，表示欢迎，赞也发自如今情境得无上道心，我来引入。那么见到这个事项，即自见身作金莲花，坐以化火，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之中。前面莲花化身，没有化合这些句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化合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这是往生七宝池中，观无量寿受尽，与本尽同位。行者于命中前见佛来迎，世界今世见阿弥陀佛也。这一句总结了，这不是在极乐世界见佛，上辈往生的人是在往生的时候神识还没有离开身体，就用这个身体，就用现前的神识见到西方三圣。

见到无数画幅，上品、中品见到千画幅，下品见到五百画幅。那下品里面有画盒，前没有讲画盒。那么换一句话，花是永远开的啊，不是合起来在七宝池里头花再开，这是开了没有合到极乐界。那么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我们转世成智，就在这一念之间，一弹指之间，不可思议。这一弹指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呢？可能没有觉察到啊，到极乐世界转八识成四智，听佛讲经说法，就证了无生法忍。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联想到，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也要往生？道理懂得了，如果他要不往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什么等级？华严经上原教初住等级，初住以上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圆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那么经常讲的上品是登地的，登地初地，初地到七地还有七个阶级，不容易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它是什么地位？七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要不是这一个等级往生，他自己从初地修到七地要很长很长时间，要求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念当中他就成就了。所以菩萨求往生，把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大幅度的提前了。啊，这就是我们过去这个疑情怀疑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华严是原教，初住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慧能大师就这个境界。中国禅宗所说，他们这些人

将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如果不求往生，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宝图，他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如果不生到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时间长了，啊，可是华藏世界也非常殊胜，为什么？文殊普贤常常带着这些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向阿弥陀佛请教，有这些人。那么他们见阿弥陀佛就快速提升，这是事实，不是想象。让我们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殊胜，那我们学佛放下万缘，事出世间法都放下，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我们要学老实，什么叫老实？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就老实了。你还有争还有求，你不老实啊！不老实的人不一定能往生，老实人肯定会往生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没有跟人竞争的心，也要无求。啊，向上提升，随其自然，自然好啊，没有起心动念的。啊，得到佛力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功德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的成就，我们凡夫无法想象，那是不思议的境界。那我劝同学们要把这个放在第一，我们要争取的啊，这个世界是法佛法彻底放下。昨天是韩馆长往生20周年，时间过得真快，我昨天下午，你们做37年，我看到他最后照的一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他点念珠，念珠是我亲手给他挂上去的，是在景美东林照相馆照的。我看到当时还有一张遗嘱，我看了很多遍，

护法不容易啊，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的法师。今天你们的同学有大福报，住在澳洲净宗学院，这个道场是护法的道场，让你们在此地无忧无烦恼无有牵挂啊，好好在这边用功，真肯用功没有一个不成就。用什么功？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啊，任何一部经一部论你所喜欢的啊，圣年不间断，你就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啊，那么为什么不成就？自了法师鲍无暇讲得很清楚，是自己疏忽了，自己没有真正在好好念佛。啊，真成就要想听经，我们听经的这个录像保留的不少啊，可以去听经的。怎么听法？听一部啊，每一天至少十个小时，不间断。啊，听经念佛，听经是提醒自己，念佛是真实功夫，会得念佛三昧耶。啊，念佛三昧，最低的是功夫成片，就是佛号连起来了，不中断了，功夫得力了。啊，向上提升，四依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依心不乱。理依心不乱是大彻大悟，四依心不乱是大悟。成就了，你可以到全世界到处弘法利生，把佛法劝告大众啊，大家听着没有不发喜充满啊？有缘主持道场，没有缘油花释放。啊，十年的时间很轻易的空过了啊，但是你们还年轻，再下一个十年来得及啊，能往生。如果还是像现在悠悠惑惑，成天还是妄念杂念，

佛号还是断断续续，常常丢失。这个责任不能归罪任何人的。自作自受。

啊，所以你们自己，特别是看到观照，这一生你要看明白。啊，我固然是有三个老师，我跟老师的时间不长，跟方东美先生一年，跟张家大师三年的，李老师十年。如果要没有韩馆长护法，我只有那时候两个选择。啊，老和尚问我，一个放下讲经，学金蝉佛事；另外一个还俗。啊，因为出家许许多多法师不欢迎讲经的人，偶尔讲几天行，也挺欢喜的，长期住在道场不行，一个道场都没有。我这一生走过来65年，你们看见的啊，但是这个地方佛教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干扰，环境好啊，你们要真正用功，要真正入法，我就不会离开你们这个地方。你们做的不用功不如法，在这个地方养老，那我就没有在此的必要啊，还有地方需要我的啊，我还得到处走动走动。现在是乱世，学佛的缘真不容易 啊！这样的道场提供给大家，很难找到第二个啊！大家在此地个人修个人的，行不行？行！你看海心老和尚，他们曾经有4年的时间，4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个人修个人的法门不一样啊，修不一样的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说明六合敬意义很广啊。啊，那么佛门4个法门不一样，学天台的，学慈恩的，

学禅的、学念净土的没方案，大家这块没好方案，我们是经过这样道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有人学基督，有人学伊斯兰，行不行？行，通通没方案。那我们还有这种念头，希望将来这个道场变成所有宗教道场。啊，宗教活动中心，宗教与宗教当中没有隔阂，没有冲突。啊，冲突怎么造成？是人造成。啊，人怎么造成？人心量太小，不能包容，是这么回事情。啊，各个宗教创始人心量都大，他们想度错的、想教化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说哪个宗教是属于某一个独特的族群，没有，经典上找不到。啊，神爱世人。不有说爱哪个族群，没有说爱哪个地区，没有。啊，世人是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护持，也要护持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样子，你的心才清净，你的心才真诚，你的心才平等，你的心才没有杂念，对任何宗教、任何经典，用清净心、用恭敬心、用平等心来接待。平等的恭敬，平等的关怀，平等的互助合作。

我住世的时间有限的，不可能再住世90年的。你们年轻，你们前途无量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个样子。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冲突了，永远没有战争了啊，永远享受的是太平盛世。这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最伟大的愿望啊！那要谁来实现？要宗教里面的弘护大德，要各个宗教广大的信徒。有倡导的，有拥护的，把大同世界做成功，这是宗教教育的目标。

那么往下，这是第二段劝勉。这里面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发心转念的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转念极乐国土。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什么叫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成佛，没有比佛更上的了。啊，《华严经》称妙觉如来。等觉上面是妙觉，求这个

决定不能求升天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为什么？他没有出轮回，天人的寿命长，天人居住五种神通，越往上面神通广大，得自在啊。但是要晓得寿命长它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六道里头有生有灭啊，寿命到了怎么办？上面没有了，出不去，那就下降了，爬得高啊，摔得重啊。四空天的人，四禅天的人，寿命到了，很多都落到地狱去了。经上说的很多，我们要相信啊，是好不能去，到哪里去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比到天道容易，比来生的人生也容易。的人生要修十善业道，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才能得人天身啊。总而言之，都比不上往生极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此无诸我识，无佛之识，能见彼佛了，稍微稀有。这四句要记住。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遇到是什么时代？是五浊恶世，我们遇到的无佛之世，释迦牟尼佛灭度三千年了，啊！但是我们有幸遇到净土法门，如果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有机会能见到阿弥陀佛，这稀有啊！求见佛，见佛不难，你的心、你的愿望、你的行持跟佛相应，佛就会现身，你就看到。所以我们有感，我们凭什么感？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佛陀教诲，这凭着。那么在净中更简单，偶业大师跟我讲四个字就能感：信、愿、持名。信愿是大菩提心，是无上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心专念。注意那个专字才行。我们念佛，念佛同时夹杂着妄念，夹杂着妄想，所以不专不一，所以每天念的也不少，念了几十年了没感应，没有感应就怀疑，都经常说的不灵，我这样做了为什么没有见到佛啊？不知道，错在自己，佛经没说错。真的是希望 为什么能见佛？全凭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思议力。我们把这四句疏忽了，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给忘掉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也常常丢失，妄想杂念太多了，天天在补充，啊，最大宗的来源是来自于媒体。你看电视，你听广播，你看报纸，你看杂志，你收集这些资讯，这些资讯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

把我们羞耻障碍住了。有时候觉悟好事，觉悟赶紧回头。可是一般人觉悟的时间短暂，迷失的时间很长。

啊，一天24个小时，大概觉悟，啊，多少次的觉悟加起来还不到1个小时。迷惑的时候要站23个小时，往生没指望。啊，至少能够提醒自己站的时间要站12个小时。24个小时。12个小时迷惑。12个小时醒了。这个往生有可能没把握。啊，怎样才有把握？那要醒悟的时候要站至少站21个小时，迷失的时候3个小时。3个小时干什么？睡觉了。21个小时清醒，佛号不间断，有把握往生。啊，诸位要记住，黄念老给我们做榜样。他在最后的半年，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佛，14万声。你们注意想想看，那念佛14万声，念了半年，往生了。我们看到古人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晚上不敢睡觉，要折磨自己啊，让佛号日夜不间断。为什么？为求生净土，为脱离六道轮回啊，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不能睡觉啊。华严经最后53禅，善财童子去参访，第一个善知识得云必求啊。这个法师就是修波州三昧的。波州三昧90天是一期90天不能躺下来，不能坐着，只可以站着走动，像惊险就散步啊，可以站着，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90昼夜，啊，发心用这个功夫，就是求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往生的把握你拿到了。那我们呢？

我们呢，在一年当中，选一段气候好的时间，来修一次薄竹三昧，精进念佛班呢。啊，这个九十天当中，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亲近弥陀。

真觉悟，真想解决问题，真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这个世界太苦了。很容易造业。极乐世界环境好，你想造业，没有造业的机会。啊，到极乐世界永远是清醒的，那个地方不需要睡觉，身体永远健康，不需要加以任何运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接着再看下文，这都是念老说的，复印行者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广积功德，发愿回向求生彼国。啊，我们修集一切功德，为什么？为求生净土。啊，不愿意享受人天福报，我不想这个。这一生当中，现在明白了，现在清楚了，彻底放下。啊，你真放下，我们这个道场供养你。你在这个道场勤修，必定往生。

啊，广积功德用什么方法广积？就是一向专念，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求成佛之心，啊，与佛愿相应。佛的愿是什么？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到哪里成佛？到极乐世界成佛。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自己往生，我们劝一切人往生，我们做出往生的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生起信心，坚定愿心，与佛愿相应，故能见佛。由见佛故，即得往生，永无退转，必证无上菩提。啊，这一段末，佛是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佛当专念极乐国土。这两句经文，好啊！盖此乃往生之主因。最重要的因就是这两句话，常常念着，常常想着，啊，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专求极乐世界。专求阿弥陀佛，底下这小段集结善根，应持回向。啊，上面发菩提心，一心专念，还要集结善根。啊，这善根是什么？菩萨的善根是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贪嗔痴断了，无贪无嗔无痴啊！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嗔痴啊！不贪是什么？真放下了。啊，不嗔恨的时候，这个世间事出世间没有一个是怨恨的人，无论这个人怎么样对我，啊，他回报我，他羞辱我，他障碍我，啊，他破坏我，甚至于置我于死命，我也不怨恨他。嗔恚的心断干净，没有了。啊，所受的一些迫害，回归自心。大概是我过去生中做了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现在一报还一报，报完了，啊，他已经发泄出来了。我这边是没有丝毫干扰，啊，也就是决定不放在心上。这个结解开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跟人结冤仇。这个很重要，冤亲债主没有了，通通化解了。啊，那人家还不放过呢，我这里化解了，
他不放过没有关系，他那个地方发射到我这里就不发生作用，不起作用了。我这里起作用，我要生嗔恨心就起作用啊，我要生嫉妒心，生傲慢心，生报复心，那个麻烦就大了。那是什么？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不是苦一辈子，不晓得多少倍数。这个要知道，不能干这个傻事啊！为什么？他是菩萨，我也是菩萨，迷了才造业，觉悟了就不造业了啊！圆满觉悟，他是一尊佛，阿弥陀佛，我也是一尊佛，也是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用本自信般若智慧来照自己，完全醒悟了，觉悟了啊，贪嗔痴都没有了。

啊，还有两个也算是五毒烦恼，一个傲慢，一个怀疑，这个要断掉。啊，傲慢怀疑根是什么？根是贪嗔痴。所以傲慢怀疑是从痴里头生出来的，是从贪嗔痴里生出来的，非断不可，不断你不能往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人赞叹你、恭维你、礼敬你，不生傲慢心啊，不要去生欢喜心，生欢喜心你就接受了。要用什么心对待？平常心。别人羞辱你、回报你、啊、骂你、障碍你、啊、排斥你，用种种方法来刁难你，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通通的人，对自己修行有没有障碍？没障碍。为什么？我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不放这些东西。啊，顺境、逆境不放，善缘、恶缘也不放，世法、佛法都不放。那恭喜你，你成就会很快，三年五载你会有大成就。为什么？你把障碍放下了。一般人学习困难在哪里？他有这么多障碍，他想放下他放不下啊！听到人回报他、冤枉他，几天几夜都睡不好觉，那放在身上心上多严重，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啊，对你的修行全部破坏了。金刚经上说得好，修一切法得成于忍，你不能忍就全破坏了。啊，人家赞叹你，你的一欢喜就没有了，功德就没有了。啊，赞叹，不管他是真的赞叹、假的赞叹，都不放在心上。啊，对人都是感恩。啊，你来考我。考我的忍辱功夫，考我的忍辱波罗蜜，我能不能忍？不为所动就能忍，为境界所动了就不能忍，没忍，功夫不够，修忍辱波罗蜜人。

同学在我身旁，这么多年来你看到的这都我都忍了，我没提过啊，别人来告诉我，甚至写成文字来给我看，啊，他说我都要听，写成的文字

啊，重大的障难怎么办？完全交给韦陀菩萨去处理。护法神嘛，

啊，还是常生欢喜心。你说多自在，多快乐。啊，善缘，顺境要能忍，忍是没有一种安乐的享受。啊，这个环境好，我常留恋这个地方。啊，这也不能忍。再好，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所以要想极乐世界，要念极乐世界，要欢喜极乐世界。啊，清净善知识，阿弥陀佛第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不亲近他，亲近谁？我们要不能把这些的观念常常放在心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对一切人事物的大受用。这个功德要积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说一世圣因必得妙果，因圣果就殊胜。

我们在世间遇到宇宙的缘分。什么缘分？中国传统文化是存是亡，就在这眼前十年我们碰到了，怎么办？这十年能够救起来就起来了，救不起来恐怕会灭亡。所以我在去年才想到要亲近一些文字学的专家学者，这些大善知识

我看到欧洲高本汉博士，他是瑞典人，研究中国汉学。很有成就，大概在中国这个专攻汉学的人有很多比不上他。他在70年代说了三句话，他是对大众讲的，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典必须读，我们听了怎么办？经书最重要的、主要的是四库全书。这部书过去二三十年

十方同修供养我的钱，我拿去买书，就是买四库全书啊。全书我买了112套，会要我买了330套。买这么多干什么？送给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送给一些国家图书馆去保存去收藏啊。地球纵然有灾难，不可能完全毁灭，总会留几套下来啊。这是我保存典籍的用心啊。看到高本汉这几句话，我就想到汉字不能不学，你不认识字不行啊，要学《说文解字》《声韵学》《训诂学》啊。所以我这个去年到台湾，台湾还有几个教文字学的教授，我跟他们见了面，大家都有同感，都感觉这个事情很严重，不是小事，是大事啊。那么这些教授差不多都70以上，所以我说10年之后这些人都完善了，没人教了，这东西断掉了，这个太可怕了，不能让它断。所以我求这些人发大菩提心，要把汉字传下去啊。我们找一些年轻人认真来学习，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有用。现在这个气候挺好，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缺少老师啊，那培训这些老师将来到全世界孔子学院去教学，去专门教认识汉字，这是从根就起，这个是重要啊。啊，所以我们也提倡办汉学院啊，汉学院专门就培养，目标很简单，认识汉字，学文言文，读儒释道三教的典籍啊，他们有能力读有能力讲就行了。中国传统文化会复兴啊，我们干这个事情，我们全心全力在拥护啊，我们做护法，我让这些教授出来弘法啊，设方供养我这个，我要拿出来供养这些教授，行吗？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佛经是用汉文汉字写出来的，如果汉字不认识了，佛经就断了。所以护持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就是护

儒释道三家的真传，这是我们应该要做，我们不能不做。啊，200年以前不需要做，为什么？这种课程很普遍，在全国推行，多数人都要学。啊，这个200年之内，啊，特别是这100年以内，真的成了严重问题，大家不学了。啊，逐渐逐渐。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丧失，这比什么都可怕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帮助把它复兴过来啊！我现在找了10几个学生，不多，我劝他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劝大家要真发心，就中国传统文化啊，要认真学，要牺牲自己，自己要学孔子啊，生活能维持就可以了，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够了啊，把自己富贵荣华的生活统统放下。一生干什么？当小学教员，教小学生的语文。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希望下一代中国文化能复兴。啊，这一代的人要牺牲自己的幸福，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人家追求财富，追求地位，我们什么都不追求，追求小朋友能够认识汉字，能够多闻言闻，我们干着，干别人不干的，啊，这个功德很大，救了传统文化，救了国家，救了民族，救了全世界。啊，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你。啊，我只想将来能找30到50个学生，要发这个心，这一生做出牺牲奉献。啊，这是什么？这真正圣人，神人。啊，大家都知道你，认识你，赞叹你，你很伟大，那是圣人。大家不知道你是神人。比圣还要高一级啊！这一生不要空过，我们的终极目标，把这个功德统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菩萨善根，除了断贪嗔痴慢疑，还要加上一个精进，发愤图强啊！要认真努力啊！啊，没有一个菩萨他是侥幸成就的，没有。都是真实功夫，功夫什么？戒定慧三学啊！如果你听戒定慧三学，你听不懂，我们说个更浅显的，你能听得懂？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戒定慧三学的落实，落实在一门深入，落实在读书千遍。

有例子，我们同学当中，刘素云居士，大家知道，他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天至少念十遍，20年不间断，一句佛号也是20年不间断。他今年大概有70，通了。他到哪一个等级？是事业心、理业心，我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他得一心不乱。为什么？见到阿弥陀佛了，没有读过的经典，没有学过的这些教，你拿着经论向他请教，他能够讲得很清楚，能讲，没障碍，这就是一部经通，步步经都通了。有人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另外是胡晓林居士，用这个方法，6年，他学一部《大乘起信论》。这个论文从头到尾，他念了3000多遍。告诉我，念1000遍，这论的意思都付出了，都现前。换一句话说，他都懂了。再读1000遍，悟入更深。3000遍下去之后，他找欧耶大师的《列王疏》，欧耶大师的注解，完全能深入。我听他讲过2次，听了2堂课，不是讲完整，当中2段讲得好。在今天找一个讲《大乘起信论》的，找不到第二个。6年时间，再过6年，他是起信论的，在全世界讲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经营公司，他当老板，每天到公司上班大概1-2个小时。每一天在大乘起信论用功要超过10个小时。他完全用佛法，用弟子规来管理公司。所以员工，每个员工都把公司当作是自己的家业，认真负责经营，业绩年年上升。他对于员工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佛法落实在企业，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自己有这么高的成就。起信论最后劝人念佛往生净土。那么像这些人，将来我们是承办学院，

我聘请他做教授。啊，无量寿经不要跟我学，跟刘素云学。啊，齐心论跟胡小莲学。啊，我90岁了，可以不讲经了。啊，我给你们找一些关系。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有财富的人，这企业家啊，我认识的，我找这些人，希望大家来护持传统文化啊，来支持这桩事情，我相信他们都欢喜啊。老教授们肯拨出时间来教学啊，这些企业家们可以能拿出一些钱出来支持这个事情啊，就我是为了当护法啊，弘法这桩事情我就退下来了，我就下台了，这个讲台让你们去负责任成功的秘诀，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们头一天见面，看破放下，看破你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了你自然就看破了，哪一个先下手，个人的缘不一样，如果烦恼障重的人从放下下手，所智障重的人要从看破下手啊，这个不一样的，也不能用错了啊，要彻底放下。实在讲放下最重要的，放下身心世界，也就是放下有无，有要放下，无也要放下，有无都要放下啊！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有，有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要明心见性，有无都要放下。你的心没有有无的概念啊！佛教导我们从身见下手，身不是我，你为他干什么？那身是什么？我说个不客气的话说，身是我们第一个冤亲债主。你想想看，我们为他造多少业，为他受多少苦难，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是假的？他是刹那生灭。弥勒菩萨讲得好啊，一弹指生灭多少次？32亿8000万年。这个数字我们把它用现代数学乘出来，320兆。一念，一个念头，320
二是照次的生命，我们有感触，有有这个概念，有一个念头的概念，维系的概念，维系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有个概念，起个念头，不知道这个念头是320兆个微细念头组成的，组成这个粗念我没有概念，细念完全不知道。我们有个比喻，我们看电视，电视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它是动画了啊，现在电视一秒钟100次，我们把它当真了，很逼真了。那我们眼前的环境啊，现在这些一秒钟多少次，一秒钟它一个微细念头是320兆次，一秒钟成其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指呢？可以弹7次。那成其得出的数字2240兆，2240兆一秒钟，我们把它当真，错了。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包括佛法，事出世间法的真相是毕竟空不可得，不可得以为有得，还要抓住不放，你说要不要命？啊，这个见破破了，就真实的顽固。两种神通出现了，天眼通、天耳通。啊，这两种神通出现了，告诉你，不要用手机了，手机没用处了。为什么？你睁开眼睛，原话你都看到。不要看这个画面。啊，在国外人讲话，我们能听得到。你想听什么，他就有；不想听的时候就没有。好啊，啊，真粗过虚陀洹。这才叫入佛门啊，再提升二苦啊，这个粗苦里的还有一个五种见惑，我们讲一种啊，第二种边界，边界这个概念呢，佛经上叫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边界没有了，破了，没有对立，你跟人没对立，跟事没对立，跟一切万物都没对立，没有对立是什么概念呢？一体，真的是一体，不是假的，所以不要看不起粗果，粗果很了不起啊！啊，六道轮回里头，飞翔飞飞翔出天，都比不上你的粗果。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尊敬。啊，所以粗果，我们称它为圣人，它真是圣人，它不是凡人。
凡人做不到。啊，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都做不到。为什么？身界没破，边界没破，见取、戒取、邪见，统统去除。那出国这五种见，错误的见解都断掉了。何况大乘啊，出国相当于大乘，就讲断正的功夫，初心位的菩萨啊，原教初心位的菩萨，智慧德行比不上菩萨啊，断正的功夫差不多相等的啊，智慧神通这个比不上啊，所以大乘比小乘殊胜很多。那我们现在小乘没有，大乘到哪来？大乘是从小乘修成的啊。那么中国从唐宋、唐朝中叶之后，不要小乘了，不学了。用什么代小乘？用儒跟道啊。所以唐宋出家人没有不读儒书的啊，在儒扎上很深的根底，没有不读不学老庄的，也就是四书老庄是他必读的书，用这个代替小乘可以啊。四书五经，老子、庄子，有这个基础学大乘没有问题，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57页第一行，课题是妙苦。请看经文：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我们学过三倍往生，都是教导我们求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上辈、中辈、下辈，同而言之，那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什么会有三倍九品？发现求愿，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恭敬心，个人都有差别，所以果报里头有四土三倍九品。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本且从上他佛，或者有人怀疑有没心宗，心宗是禅宗，跟禅宗讲的有没有相悖？啊，自营三论以为作证，

下面有三段，第一，灵峰大师的要解，欧耶大师的啊，《弥陀经要解》里的书，问佛既心作心事，何不净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圣？何也？何也就是为什么？啊，问得很好。佛既然是心作心事，就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啊，为什么就干脆说自佛就可以了？啊，何必又用他佛为圣？圣是殊胜，他佛是阿弥陀佛。啊，有人提这么个问题，问何也是为什么？下面是欧耶大师解答的，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此。这一句话重要，了是明了，是通达，他是阿弥陀佛。这句话说得好啊，啊，这个法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的法门，全在了他即此。了是明了，通达，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像现在学校的博士论文，五祖听了之后一波就给他了，下面经不讲了。为什么？他全明白了。五句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我们自信变现。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自信变现。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在此地用一个他字做代表。要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自性是一个，一个里面没有自他。十方诸佛刹土，自性所现，

最其庄严的极乐世界也是自心所现。这个世界是法界，是自心所现。六道轮回也是自心所现。离开自心，无有一法可得。这一桩事情，学佛的同学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搞清楚明白了，功夫就得力了，你才能真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不知道全宇宙，佛家的话术，遍法界虚空界自信所现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己之外所谓的他，是你起了妄想分别才有他。如果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搞清楚搞明白了，前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前面变成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自信你都没有。说若慧眼他福，你忌讳说他福，那是什么？这是他见未忘。你的边界没忘啊。边界是两边的。自是一边，他是一边。你的见惑没断呢。我见对面是人见，自见对面是他见，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本。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就是从这个错误见惑里面生的。你看见思惑断了，六道就没有了。阿罗汉真的超越六道轮回，我们接着往下看。若偏重 自佛，那就成我见颠倒了。

啊，有西禅四种利益，后三种利益事不顾己啊，当不从世界生发庆幸，则心焉而业，尚不能生，何况五如礼佛。这是引证，佛在经上常讲的四悉檀。啊，四悉檀第一个世界悉檀。啊，后面为人等。都是要从世界悉檀生发清净，这心焉而已，这才能生起来，才能悟入礼即佛了。下面经中常说的为即四持大力持，所以弥陀身中显现，即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当何得去啊？其余的是指变宗，通如禅科，近似度量，愈推愈远。又不入，欲夫妇，老实念佛了。

这一句话说得好，这个事实真相谁知道？马明菩萨造大乘起信论的人，啊，龙树菩萨大乘八宗共祖，智德大师，天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用名言寿，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这些人彻底明了。换句话是，除了真正大彻大悟之外，一般大悟、小悟都做不到啊！啊，视之变聪，

禅科是宗门，禅宗里面的大德啊，小悟大悟，他没有彻悟啊。小悟声闻缘觉，大悟三贤菩萨。

啊，是住，是行，是回向的三品菩萨。他们是静思度量，越推越远。他们要想知道，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推想，越推越远，越推越错了，反而不如老实念佛的这一些阿公阿婆。为什么？他们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之处，一句佛号念到底，这就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这些阿公阿婆念佛念久了，豁然明白了，明白以后怎么样呢？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他往生啊，他也不会给人收获。为什么？不是这个境界不懂啊，不是不说，说了他听不懂啊。暗合道妙，道妙极了。老祖宗这些彻悟的人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都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啊，时间久了，到什么时候？一门深入，读书千遍，他的功德是什么？功是功夫，德就是你的收获。你得到的什么？啊，功夫是断烦恼。功德是开智慧，智慧不在外面，外面没有智慧，外面学来的知识，从内里面开发出来的智慧，智慧开悟就有智慧，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通常读书千遍，

小悟，再千遍大悟，再千遍大彻大悟，这叫前通，这叫暗合。

这是念老引用的第一个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欧耶大师的要解啊，加底下一段呢，《无量寿经起信论》，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名字叫《无量寿起信论》，啊，这个人在家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是一代的大善知识。啊，这个注解里头用问答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是问，有人问，提出问题，临终见佛，见的这个佛为是自佛，为是他佛，若他佛者，心外取佛，即成魔业；若次佛者呢，想力所成，虚妄不实，云何往生？问得好啊！我们没这个问题，没想到。如果要有人想到自佛他佛，很可能就想得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障碍你不能往生。那我们看看，彭居士是怎么解答的？下面答：自佛他佛，总称喜论的。人我相忘，自他不异。这两句话给我们解决了。啊，你心里头还有自佛，还有他佛，这是什么？分别、执着没放下。啊，学佛必须人我相忘。人相、我相要放下。金刚经上前半部教给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什么地位？阿罗汉。

孝成人的境界，四相没破，是什么人？六道凡夫，四相没破，四相破了是小神。啊，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麻烦就是这里，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真正讲功夫，我们的佛学常识比那个阿公阿婆多，讲的头头是道。论功夫呢，不能跟他们相比，为什么？他们已经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就比我们高。他心清净，他没有污染；他心平等，他没有分别。啊，他还有妄想，妄想太微细，他没办法，他也没想到。啊，这个是我们晓得。啊，所以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我们跟他相比，我们对于好像佛的理论知道的不少，其实远远不如他。我们的妄想杂念比他多，他的心比我们清净，比我们平等，他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障碍，我们往生有障碍。这些事实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的功夫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金刚经是慧能大师从这个经啊开悟的，所以这个经就特别出名了啊，在中国经典知名度最高的《金刚经》，啊，大家都喜欢念它。它是般若，是智慧，真是智慧。无论你学哪个法门，你学哪个宗派，它都能帮你忙。他帮你什么？帮你破执着。你看，上半部的时候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真帮助我们往生。破四相就把这四样放下了。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你执着这个是错误，心里头有这四样东西叫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啊。所以《金刚经》的后半部是大乘佛法，不是讲思想，是讲思见。相偏重在物质现象啊，见完

全是念头。我们讲心理，相是物理，见是心理，心理怎么痕迹都没有了啊，要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大乘菩萨前面是小乘罗汉，后面是大乘菩萨。你才能够圆满菩提啊，四见破了，生十宝庄严土啊，破四见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他到哪去？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啊，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宝土。

相没有了，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不是二。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跟地狱恶鬼出生是一，不是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是平等，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起用有善有恶。善念、善行，感善善道；恶念、恶行，就变成善恶道。念不是真的，相也不是真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把它当真。所以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如果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真的了解了，才真正能放得下。为什么那么难放？为什么放不下？假的当成真的，麻烦就在此地。啊，谁知道是假的？大彻大悟的人，化身菩萨，前面讲的马明龙树，智者永明，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不往生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啊，所以记住，人我相忘，自他不异。啊，接着下面看，诸佛法身湛然常寂，诸佛的法身

也就是自己的法身，湛然常寂。这一句话说什么？这一句话是法喜充满，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湛然是清净，清净平等到基础啊，啊，常寂，这个里面什么也没有，十法界一真庄严没有。诸佛十报庄严净土也没有，净土宗在常寂后面加了一个字光，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不在常寂光里？在。我们在常寂光见不到常寂光，谁能见？前面说的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他们见到啊，不但见到，他们还安住在常寂光。常寂光没有相，能现一切相，不现相的时候不能说它空，不能说它无，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这是什么境界？其如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得大寂定啊，得大安乐。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常寂光土，我们要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后圆证常寂光啊，圆满证得常寂光，这叫圆满，究竟圆满佛了。啊，下面是彭吉清居士为我们解答问题。以本愿故感应道教，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不是为自己，愿愿都是为迷而不觉的那些苦难众生，是为他们的。啊，众生有苦，

这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有感，他有迷，佛菩萨来应，他只有觉，他没有迷。感应道交，这就现十法界，这就现六道轮回。啊，我们一般人能知能识的宇宙啊，或者是万有，佛法叫万法，感应道交啊，即知即达，无时无时，唯一真如，周边法界。这个四句说得好，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我们常说事实真相。这四句是事实真相。自他是一，不是二。自是我自信现出来的，他呢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我的自信能生能变，他跟万法跟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自他即自即他，无虚无实啊，实虚是虚空，什么也没有，实是现象，生如万象。千变万化，不能形容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一念的时间多长？现在科学用秒作为时间的单位，一秒钟。这个虚实的现象，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念头啊，这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32亿8000，单位是八千，100个千是十万，32亿乘十万，320兆一弹指。320兆次，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啊，我来弹，可以弹到这个5次，我可以弹到5次，弹得快，弹5次。就年轻人体力壮的啊，精神很好的，他可以弹7次。那320兆再乘7，
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生命2240兆次，我们无法想象。说实在的话，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啊，最贴近的身体啊，再就是身外的一切物，一切人事物，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波动啊。那换句话说，它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现象，无虚啊。但是这个频率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不但没办法掌控，实在讲概念都没有，谁有这个概念啊？一秒钟我们生命多少次了？2240兆次，谁知道？所以这八个字就兑现了，即知即达，无虚无实，这八个字来形容。一念啊，也就是2240兆分之1秒，即知即达，无虚无实啊，所以不可思议，你想不到，你也没办法说，说不出啊。你说这一句话多少秒啊？记住，一秒2240兆。

下面两句把真相说出来了。啊，这是事实，唯一真如，周边法界。这能不能执着呢？不能执着，没法子执着，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众生亦欲业缘，患有分段，如居卧下，不见天日。啊，举一个比喻，众生完全是一业，这个业是什么？业是造作。造业，起心动念是意业，意在造作。起心动念最微细，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念头，

出现，消失了。时间多长？是224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里头，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叫幻有分段呢、啊，一段一段的。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的意识分别其实执着分别来不及，执着更来不及，所以分别执着是幻觉，是妄想，不是真的啊。分段佛在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他看到了，八地菩萨的定功这么微细波动的现象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就告诉你七地之前很模糊啊，登地就可以见到，但是不清楚，到八地才清清楚楚。上面九地、十地、十一地等觉，妙觉这算12地，

啊，随众生，我们微细的起心动念不知道，那就无可奈何。初念贪嗔痴慢疑，初念我们知道很清楚，真正的很粗，时间很长，知道怎么样？知道要晓得业因果报啊，自作自受啊，不能怨天尤人。怨天尤人错了，罪更重啊。为什么？跟天跟人没关系啊，这个天包括整个自然，与大自然界没关系，与一切众生没关系。完全是自作自受，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断我修善，言语要断我修善，行为要断我修善，我们才能得善果，才不受恶报啊！如果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修行，修正错误的念头，无善的果报现前，你怎么能够摆脱？不可能。

这是因果，所以因果了解了，这个人决定不做，极其微细的恶念他都不起，叫真修。那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不了解唯一真如周边法界，所以意欲业缘幻有分段，刚才讲了一段一段，一段就是一个念头啊，记住一秒钟有2240兆这么多的分段，如居无下，不见天日。我们住在房屋里面，房屋把外面的太阳遮住了，看不到了。念力成见幻缘四境，念力，这是讲念佛真诚坚固啊，念力成现，念佛，我们把这两个字抓紧，真诚坚固啊，坚固绝对不能够幻听，最忌讳的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麻烦啊。念佛的时候讲求的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就对了啊。幻缘思境，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心是四义心不乱，平等心是礼业心不乱，到这个境界决定得生。不但决定得生，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得自在。啊，如彻无补，好像把房子这个屋顶打开了，太阳看到了啊，在屋里面，屋补就是屋顶，天日豁然。任运往生，还同本德。这个人念佛往生，任运是自在啊，念到四义心，念到礼业心，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什么时候再来就可以再来，得大自在。说此论呢，扫尽一切分别。这个论就是彭居士他所说的

把所有一切分别统统扫刷干净。自佛、自佛、他佛啊，自他生佛了，总称细论。细论就是开玩笑的话，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真实的说不出来。你心里清清楚楚，你没办法表达。不是你跟你同境界的人，他听不懂，他看不到。啊，一定跟你同一个阶层，会点头，会微笑。啊，确确实实。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唯一真如，占即周遍，任运往生极乐，还在本心之内。心太大了。我们没离开心，极乐世界也在这个心里头。啊，所以我们出不了这个心。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是真的。为什么？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他充满智慧，充满德行，也心充满向好。啊，整个宇宙是他变现的。他不是物质，他不是精神现象，他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他能现自然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物质现象，真的是万德万能，没有他不能的。

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幕后是引用弥陀经疏钞，李延池大师做的，弥陀疏钞云：着事而迷离，执着事，以为事是真的，离完全不知道啊，就好像这个泪也是一泪，好像蒙头，蒙头读古圣之书，蒙童读古圣之书，当然不懂啊。昏迟未开啊，昏是昏迷，迟是幼稚园的小孩啊，小朋友智慧没开，没透露出来，竟能读文，了不介意。所以幼稚园的小朋友

用什么教材？最后是教他认字啊，不必教他读书，一个一个字教他，他会感到很有兴趣。啊，读书像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这些东西，同盟的教材应该在四五岁的时候读得好，给他奠定基础啊，因缘生俱是编了一部教材，古时候的私塾所用的啊，对15岁以前的小孩啊，这个开始，这个根之根应该是在12岁以前用这个啊，14、15岁可以读经，就是古圣先贤的著述，他可以读啊，他的智慧慢慢开了啊，幼稚园、小学1、2、3年级。还没开，小学4、5、6年级可以啊，可以读经。读经不重视讲解，因为他记忆力好，智慧没有完全开啊，智慧开在15岁以后啊，15岁以后学习的经论可以讲解，可以讨论啊，可以听小朋友的心得报告啊，15岁以前不需要讲解，不需要研究讨论，不需要，只是背诵，念得越熟越好。所谓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道理在此地。啊，混齿未开，尽能读文，了不解义。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者也。我们接着看下面，治理而一事，比平事或豪家之眷，自云居富，不知宿他人宝，与其何干？莲池大师举个例子啊，平士是四十多数人，贫穷，没有福报啊，啊，他得到一张豪富人家的这个券，就是契约这一类东西啊，现在讲的证券啊，那么自己欢喜发财了啊，得到大富了，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的这包。

与自己不相干的，它不能兑现的。啊，他们家的账单呢？所谓虽知即佛即信，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判然心不是佛者，这是说的我们呢。啊，是故要离，在无可念；要思呢，在无可念中啊，无故念之。不能讲理，理太深了。我们讲理，也是一知半解，不透彻啊。透彻心啊，不念也成佛。啊，禅宗大彻大悟，他不念佛，他成佛了。啊，他能不能到极乐世界？他想去就去了，他没有障碍。啊，为什么？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搞明白、搞清楚了。念行不念也行。我们现在没搞清楚，没搞清楚怎么着想吧。我们讲因果嘛，着想嘛。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嘛。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洪名，啊，他所招来的果报是究竟圆满。好啊，我们就着相念佛，所以念佛法门是直方立相，它不是空宗，不是信宗。啊，它的方法是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认定西方没错。啊，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有阿弥陀佛，啊，你都把它当真。将来念佛最后往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这个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秽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是净土，不是秽土。那个清净的程度，跟十宝土、跟方便土很相似啊，真清净，不是假的。容易往生了。

啊，例子明白之后，啊，所谓虽知，即佛即心，判然心不是佛者也。是故，越离则无可念。离上讲，一切法都是自心流出来的。佛说，佛就是自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从理上讲，无可念的。啊，从思上讲呢，越思呢，在无可念中无故念之。我老老实实念他，为什么？

大乘经上说，念其无念，无念而念，念跟无念是划等号了。啊，离事双修啊。

夫然后谓之大智也。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真的是大智。为什么？你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十法界了，这是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出不了十法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能超越，这就是真实智慧。你能相信这个法门，能相信莲池大师这些开示啊，把理跟事都讲清楚了啊，我们可以理事双修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啊，生到净土永远超越，在极乐世界肯定一生成佛，又俗云然着思而念难相继，不须入贫之功。老实念真干，一句佛号念到底，贫九品，你往生极乐世界九品里头一定有你的份呢。啊，如果治理执着理，执着理怎么样呢？心识未免，你就不念佛了，你就不求净土了，反受落空之苦。那怎么样呢？你依旧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十法界，这个亏是大。

钞里面，弥陀经书钞，钞也是莲池大师做的。

我们看超文、超越、假使、嗔痴、狂慧、但著万学、于自本心从未开悟，而轻谈净土，藐视往生，危害非喜。非喜不是小事，那是大害，不是小害。啊，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愚自本心啊，未曾开悟，没有大彻大悟。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动这个念头，都知道自己没开悟。一般

学禅的、学教的容易，教下没有开悟，自以为大开眼界啊，把小悟当成彻悟，误会了。宗门得一点定功啊，实在讲他没大彻大悟，以为大彻大悟，以为明心见性啊，有人把净土介绍给他，他不能接受啊，他以为他自己已经成佛了。这种狂慧的人有没有？有。我们在国内外都见到。啊，可是自己要清楚。啊，下面所说的，这是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何大功？不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茫茫荡荡找养活者，这个养活者又到六道去了。到六道不是人天的，到三恶道去轮转去了。这叫大祸。啊，读者当三复四言，就是这三句话。何大空，不因果，茫茫荡荡找养活。这三句要多念几遍。啊，警告我们，慎勿智离非死，离不能止住。啊，事上应该要修，我们还是着相经宗，直方立相。啊，从有门入，不是从空门入；从四门入，不是从离门入。但是，它的背后有高深的理论。啊，它的体性是真如自性，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我们不能欺会。阿弥陀佛，轻视净土，自招殃祸，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上辈上生，到这里我们告一段落，下面是第二大段中辈。啊，中辈也是分两段，前面一段阴行，啊，阴行里头有两个小段，第一段发心转念，请看经文，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六论云：中辈生者有七个因缘啊，就是说有七桩事情。第一个，

发无上菩提心。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三杯酒品，最重要的纲领，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一句话就太重要了。啊，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把八个字更简单扼要的变成四个字，幸运之名啊，幸运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讲得好啊，越简单越好啊！啊，真正深信不疑。我相信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完全相信接受了。发愿求生净土，发愿亲近阿弥陀佛，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好学生。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心。这个心要发，往生头一个条件啊，第二呢，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是信愿的落实。如果没有一向专念，这个心愿不踏实，这个心愿不牢靠，靠不住。啊，未必能往生。所以心愿怎么落实？一向专念，这就落实了，往生的条件就拿到了。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什么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四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这是功夫。那念佛没功夫的，功夫没有成片，三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就三方便有余土下三品，功夫成片。念到四意心不乱的，是方便有余土里面上三品。

念到理一心不乱的，生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但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有一句愿文说，只要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品位，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一愿太稀有了。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是圆满证的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不退转，是小乘，位不退。小乘初果以上，位就不退。啊，这个是位不退。第二个呢，是行不退。行不退是菩萨。菩萨度众生不容易啊。他不会退心，永远度众生，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啊，所以他们往生的是方便土的上三品。啊，念到理一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是化身菩萨，生十报土。啊，生十报土，念不退，念念都趋向娑婆若海。娑婆若海，智慧的大海。圆满智慧大海，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化身菩萨才能证得。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即是是我们所说的凡圣同居净土，下下品往生。可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无量功德的加持，让我们在待遇上完全达到化身菩萨的标准。啊，也就是说，我们生到里面地位是小小般的地位。待遇是波斯般的待遇，这是难信之法，谁肯相信？一品烦恼没断，能享受化身菩萨的待遇，就是十报庄严土的待遇。好处在哪里？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啊，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能够分无量无边身，他能分身，他分身干什么？

念念都有不可思议的念佛人往生净土。阿弥陀佛要分身去接引啊，去接引他们。有多少人往生，他就现多少身啊。我们的地球上人不多，十方世界加起来可不得了啊，每一天往生的人无量无边无数啊，阿弥陀佛接引他。我们也有像阿弥陀佛同样的能量，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分身干什么？我们分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啊，去供养佛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啊，阿弥陀佛加持的，一尊佛都不漏啊。啊，拜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也就是佛慧双修。所以这极乐世界容易成就，那就是不仅仅阿弥陀佛亲自教你，还有附带教你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教导你啊。我们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善知识都办不到，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通通做你的老师，让你道业成就。所以要念无量寿佛，念阿弥陀佛就行。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名号，一个也没漏掉。还包含一切诸大菩萨，也一个没漏掉。要相信，不能换题目啊，不能改动啊。啊，这是念佛一项专念，这个七个条件里头，这两个最重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三者呢，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啊，不是完全要求，多多少少要修一点善，随便，尽心尽力就好，啊，奉持斋戒，斋是过午不食。叫过中不食，这叫斋。啊，戒，五戒，十善业道，这属于戒律。啊，所以，我们净土宗是以念佛为主，这一句佛号里头就圆满的斋戒，都在这佛号当中。啊。诸位好好去听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他讲的清楚。啊，一切诸佛的心咒，这密宗一切诸佛教给我们的戒律三句境界通通都圆圆满满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人对这个知道的人不多啊，还有很多人认为念佛号不如念咒啊，念阿弥陀佛不如念他方，

啊，生病了，念药师如来。啊，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了，就念观音菩萨。啊，都认为阿弥陀佛还比不上，其实一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在其中。要搞清楚，要搞透彻，啊，才不至于错了方向。啊，所以奉持斋戒。第四个，其利他相。啊，这是什么？这是帮助众生，跟佛结缘。啊，他看到他，心里有他的印象，见到佛像、菩萨像，所以是这个念，这个根落在阿赖耶识里头，永为道种。用现在话去弘扬佛法。啊，我们今天印诵经书，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五呢，梵思沙门。古时候出家人徒步，啊，你是佛门的弟子，你有责任，啊，有这个职责要供养出家人，他来徒步要供养他饭，这个饭是饭菜。啊，第六呢，玄真燃灯，散花烧香，这都是利益众生。啊，这个里面也供养佛菩萨，也供养鬼神，供养六道众生。啊，最后以此回向愿生安乐。啊，以我们发现法愿求生净土，啊，诵经礼佛，最好讲经教学，啊，至少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讲这功德回向，利益很大，啊，帮助初学解答问题，这都是好事啊。啊，我们应该要做，而且出家在家同学都可以做。我们没有智慧，依这个来修学，能长智慧，能证福德。啊，回向都能帮助我们往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勉励我们，啊，没有智慧，没有福报，又短命，老师看到这样的年轻人，都劝他来学讲经。为什么？讲经可以帮助你消罪业、长福慧啊，能够长寿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

直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59面，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修善人生，啊，前面我们学过了三杯往生。最重要的对我们的开始就是两句话，八个字，其他的都是附带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是重要的啊！而菩提心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什么是菩提心？菩提是印度梵语，是音译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觉就是佛，迷就是众生啊，诸佛菩萨觉而不迷，六道众生迷而不觉。这个重要，如果我们求觉悟，这就是发菩提。我们要搞六道轮回，这迷失菩提心，菩提心不见啊，都是一个真诚心的。起觉悟的作用是佛菩萨，起迷惑颠倒随波逐流，那就是六道凡夫。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求觉悟，我们幸运，非常幸运，这一生的人生遇到大乘，大乘里面还遇到净土，净土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依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一生决定成佛啊！往生净土就是成佛。后面这一大段，世尊特别劝导我们修善愿生啊，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请看经文，随己修行啊，随着自己修行。修行两个字要重视，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思沙门，玄尘燃灯，散花烧香，

这些都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缘要做的啊，遇到了就要做，把这些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我修这些功德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对了。啊，这一段经文念老有很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出去解，这在本品是第三大段，随即修行诸善功德，这第一句总说啊，随是随顺随从啊，随谁呢？随自己，就是随我们日常生活，随着我们所遇到的因缘要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造作是口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身、口、意这三业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这个意思要懂得，要很清楚啊，什么叫修行？把错误的念头、不善的念头修正过来。是修行，言语有过失啊，也要修正。我们身体的造作是身业的行为，如果有错误啊，也要把它修正过来啊，这叫修行。下面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啊，决定不止这几句，三业行为太多了，说不尽呢啊，从几个例子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诸善功德，功是它的作用，德是它的果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例子太多了，我们细心冷静思维观察反省，看看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头，这是善恶业造作的起端，

行善作恶从哪里起来的念头？一念善，什么是善？利益自己是善，利益众生是善，利益自己伤害众生，这不善。伤害自己利益众生是大善，都在起心动念、言语造词、造作之中啊，不能不谨慎呢。下面念老举了一个例子啊，诸善功德当中随即看的啊，自己有能力做得到的，勉励一佛也啊，勉励自己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我们人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什么是大乘？什么是真善？古人有两句话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善中之善，大善里面的善啊。往生，往是过去，生是圣贤，过去世世代代的大圣大贤，他们所修之法，所弘之法，所传之法，我们遇到了。遇到怎么样呢？要把这些大法集成过来，我们认真努力好好的学，学成之后弘法利生，还要传给下一代，后继有人呢，佛法不会在我们手上中断的，我们从老师那里接过来，学而时习之，一生的受用。这个受用方东梅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得到没有？得到了，真得到了啊！一定要把佛法落实，你才能得到，把佛法变成我们生活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行为啊。佛教我们敬业三福，

这是根本的开始。我们一定要遵守啊，净业三福有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我们做到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孝道？佛教弟子第一句话了，第一句话是根之根啊，不孝父母成不了佛，不孝父母你也没办法学佛。为什么？佛是孝子，佛做到了圆满的大孝。我们没有尽孝，那怎么行呢？佛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待人接物之处、外面的环境，不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用真诚心来接待。我们有没有知道啊？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众生的。你要真能做到，你就能体会得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不能体会到，是你对于佛的经教没有入门呢。入门就懂得了。其如深深的其如，那你就享受到了。你跟佛菩萨同样的享受，你跟孔子颜回同样的享受。这个享受是什么？幸福快乐。幸福快乐与地位没有关系，与财富没关系，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没关系，男女老少也没关系，啊，只要你肯能懂得，啊，能体会到，体会到之后，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用上了。就享受到了啊，一个人幸福圆满快乐，表现在外面一团欢喜，长生欢喜心的法喜充满的。论语第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就是快乐，乐就是幸福，乐就是圆满。

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得到了。他从哪里得到的？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净业三福，他全做到了。

三界之尊，谓之世尊，称赞到基础了。世间最尊贵的，最值得人尊重的，这老师啊，第二句，奉师师长。第一句是叫孝，第二句是叫敬，恭敬，对老师要恭敬。老师是传道的人，是承传圣教的人。不是普通人的，他在教学，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表法，把他所学的全做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叫身行言教啊，他所说的都做到了。所以我们对于道，对于教要尊重，因为尊重道，尊重教学，所以对老师就特别尊重。那么现在社会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教育。教育问题出在哪里呢？老师不知道身心言教，学生不知道尊重老师，学生不尊重老师，老师是孔子，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也教不好你。为什么？你听不进去，你没有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所以老师没法子教你。问题出在这里，有好老师，老师不能教了。我这个年岁，我在26岁的时候，64年前，我遇见方东美先生。我非常想跟他学哲学，这是个哲学家，哲学教授。我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希望老师能准许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老师回我一封信，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见面。第一天见面，他就跟我说，现在的学校，诸位要记住，65年前的大学，台湾大学，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

这几句话等于老师告诉我，学校不必去，你去白去了，学不到东西。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我心里面当然很难过。我们沉默了六七分钟，老师的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一堂课。那时间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这个我意想不到啊，没想到啊，啊，非常感恩。就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误会了，认为佛教是迷信，所有宗教都是迷信，啊，佛教是迷信中的迷信，啊，为什么？把佛教看成多神教，多神教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低级宗教什么都拜。那好像佛教是多神教，是低级宗教，这么个观念呢？啊，老师给我讲这个单元，我们都不能接受，很惊讶。那老师只好从头讲起，啊，为我们介绍佛教，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是这样进入佛门的。啊，闻所未闻的，啊，我们相信老师不欺骗人，老师讲的是实话。啊，所以我就向老师请教，你的佛经哲学是跟谁学的？啊，老师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中央大学教书，啊，有一段时期生病，朋友介绍到峨眉山去养病，在峨眉山住了2个月，山上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啊，一般书籍都没有，只有佛经，所以他就每天取佛经来消遣。啊，他就在那里认真读了2个月。啊，没有想到佛经是高等哲学。啊，他非常有受用，就告诉我，肯定了释迦牟尼佛大哲学家。那我学佛因缘从这来的，啊，所以我不是寺庙里头来的，我是在老师

这个小课堂里头得到的。啊，尤其这三句话非常中听的。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是学哲学啊，大乘经典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跟孔老夫子《论语》上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乘经上常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完全相同啊！我们这样进了佛门的啊，得到的殊胜是无法形容的。啊，随发愿，全身投靠这一门大学问，越学越欢喜。啊，我们就走进来了。啊，从此之后，每一天离不开佛经，啊，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我佛法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跟李老师十年学教，啊，讲经教学这一套是跟李老师学来的。啊，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出家就上台讲经，没有中断过，到今年58年。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诸善功德，我有这个能力接受，有这个能力把它发扬光大。现在后头这个问题，传人过去我想过，40几岁在佛光山我就想过，但是语言不足啊。第二次在新加坡我做实验，办了一个短期的经学班，啊，各地的同学来参加修学，我们学一部经3个月，这一部经学会了，他可以上台去讲，做得很成功，一共办了6届。啊，我是自己参加的教学的，是4届，1、2、3、4，5、6我没参加。我离开新加坡了。那个时候我跟李牧原建议，啊，我们这个短期班试验成功之后，我们办佛学院培养学生，让佛法后继有人。啊，咱没有想到语言不具，我离开新加坡了，移民到处

高州成立净宗学院啊，这个才准。用学院的名义，政府承认啊，这很难得。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培养人才，啊，还是外面员出身，在各地讲解，在马来西亚讲过，在台湾，在香港，啊，偶尔也接受邀请到国外去讲解，时间都不长。啊，我们不是把这个心死了，不是的，是没有人学，想学都是口头的。就像方老师说的，他没有真诚心，他没有亲近心，他没有恭敬心，绝对不是老师强迫学生对老师要恭敬，不是这个意思，那完全错了。这里这个道理，道理什么呢？恭敬心能得到，你一分恭敬得到一分，十分恭敬得到十分，百分恭敬你得到一百分，是这么个道理啊。老师看到你是真诚心，真正恭敬心，老师认真教你啊。为什么？你是佛的传人呢，你是传统文化的传人呢，那要不全心全意教你，对不起你，对不起佛教，对不起佛陀。这种老实人，真诚心，恭敬心，到哪里去找？我以后明白这个道理。方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到家里去教？为什么？我对老师有一点恭敬心，跟古人比，我比不上。啊，古人这个恭敬心，真诚恭敬，至少要达70分以上才及格。啊，我跟这些老师，就是三个老师，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他们的恭敬心、真诚心，可以达80分的。90分的，到这个程度，我跟他们比，我只有30分呢。但是现在的人的时候，他连3分、5分都没有，怎么办？

古人的方法在，怎么样培养自己的真诚、亲近、恭敬心？怎么培养？要从《弟子规》培养，要从十善业培养。修十善业，落实到《弟子规》就有了。没有人肯干，而且现在人找不到典型，找不到榜样。认为什么呢？你不值得我尊敬。所以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不教了，自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对，没错。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佛法要摔下去，会在我们手上灭亡。啊，早年我在台湾大小寺庙里头，一年总有个一两次请法师来讲经。啊，时间大概是只少的一个星期，长的一个月。我们都常常有听的，还有七请的啊，道场和尚七请啊，代众代替信徒七请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全是金蝉佛寺法会，这怎么办？啊，那我们学院现在有个道德讲堂，所以诸位要想一想，学院这个名称它是教育，宗教教育，我们这个学院能不能每一天都有讲解？啊，时间不要多，一个小时，大家轮流讲，星期一派谁，星期二派谁，星期三派谁，天天都有的讲，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三个人都讲。啊，外面没有人听，我们还有一些护法，啊，护法来两三个听，慢慢五年、十年、二十年，人数就越来越多，这就兴旺起来。啊，一部经讲一遍之后，可以再讲第二遍，讲第三遍。我学经教，我的标准是每一部经学会了要讲十遍，啊，小部经讲一部，大部经讲一篇，把这个讲经的风气给带起来。啊，别人不搞，我们搞。啊，参考资料多，现在我们收集有老一辈的讲经的录像带，我们自己多听，我们把这个录像带听十遍，然后我们自己登台讲演，要有耐心的，
要有恒心，对得起佛教啊。如果没有弘法利生，佛教会衰，佛教会灭啊。如果灭在我们手上，我们的果报在阿鼻地狱，不是极乐世界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出家就是虚佛慧命，弘法利生。

啊，这两桩事情没做到，你要出家接受十方供养，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一事无成，地狱罪。啊，所以经上所说的念老的注解注得好，随即看的勉力以赴，这不勉强，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学一步啊，经学不会学感应篇可以，学了凡四训也可以，学弟子规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学好，自己也在这边一边一边讲啊，不怕没人听，没人听派上坐一板凳，你对着坐一板凳讲这才能够学得出来啊！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香港有一位法师，一位居士啊，盛怀法师、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个人到台湾，在台湾看到我在善导寺讲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普贤行愿，行愿篇十大愿望啊，讲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他们一个星期全听了，听了之后邀请我到香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啊，道场是常怀法师，中华佛教图书馆就用他那个地方做讲堂啊，那个我到香港签证是给我4个月，我们讲楞严经啊，一天2个小时，前面一半2个月，2个小时有翻译，实际上讲1个小时。后面的2个月，大家能听得懂我的话，不需要翻译。啊，他们讲话我也能听懂，我不会说。啊，他听我的话也听懂，所以我们就可以交流了。啊，所以这4个月讲下来之后，以后我跟香港同修约定，每年去讲1个月，讲了不少年。啊，现在没人想讲，新加坡也没人想讲。怎么办呢？啊，不得已用这些科学技术录像录音，这是不得已啊。我们后继无人了，我今年90了，不可能再有90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常跟大家说，80岁以后就没有明天了啊，天天要记住，很可能今天就走了。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这底下几句念了引经据典教导我们奉持斋戒大乘一章第十二卷里面说防净故名为戒防是预防净是禁止啊，随佛之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啊，这是防止我们造作罪业所以列的这个境界这个禁止我们这就叫做戒戒是防非止恶啊，戒清啊，戒清，清是清白，故名为斋啊，这叫斋啊，斋是清净心的意思啊，戒者。四分律音译这里面说戒一律之别义啊，叫戒律通常我们叫戒律律跟戒是相同啊，意思相同梵音三婆罗这是音译意思呢中国人翻译为禁禁止所以戒者宜禁矣斋为不过重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叫吃无啊，过无不食啊，正无是正食以后啊非食无后为非食我们中午十二点钟为准十二点以前可以吃饭的时候啊，十二点以后就不可以啊，就不能吃东西啊，叫非食食者宜食非食者不宜食啊，这是佛当年在世给出家学生制定啊，所以他们早晨的功课是出去徒步徒步回来之后吃饭时在一起吃饭布施每个人脱了脱的布每个人自己吃了布施的啊，佛家的规矩脱布脱回来之后把饭菜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你吃多少拿多少是这样吃饭的所以一钵千家饭每个人这一钵里头都是很多人家供养的混合在一起啊，一钵千家饭啊，那么底下解释食呢宜食啊，应该是这个时候吃饭的啊，非食是不宜食不过中食就常言的过午不食这叫吃斋啊，吃斋跟素食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人很多认为斋都是素食不这个错误的啊！为什么托钵的时候要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的啊！这施主供养的有什么吃

这个一定要懂。素食就是素食，素食不是斋。啊，素食是没有荤腥心。啊，心是动物，就是肉，肉食，肉叫心。荤有五荤菜。啊，这蔬菜里的五种出家人不吃。啊，就葱啊，大蒜，这个蒜头啊，这一些，还有韭菜也在里面。啊，这些的是叫五荤菜。啊，这个荤跟素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是虽然他不是学习荤腥，但是他的性质不好。啊，佛也制定这个戒律不准吃的。啊，为什么？这五样虽然是植物，它生吃容易引起肝火冲动，就是发脾气，所以佛不准吃这些。熟吃这个东西是产生荷尔蒙的，引起性冲动，所以不准吃，是这两个原因啊。但是如果是药用治病用可以啊，这个要晓得佛的戒律有开戒吃饭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啊。有病医生准许用这个东西，可以，可以接受啊。啊，下面又取南山夜宿。南山是律宗的代名词。唐朝道宣法师在终南山建道场，专弘戒律。啊，夜宿里面说：“斋者，其也，其意其心，或也清也。”带有清净的意思啊，所以故持斋者以清心之不净啊，着重在修清净心呢。啊，又会说云：斋戒，只把斋戒。即是大小诸戒，会疏里头说的斋戒，这是佛门里头常说的啊。那么斋戒合在起来说，就是八关斋戒。佛法很重视，为什么？在家学佛的人持戒很困难，佛制定这个方法让在家人修一天，八关斋戒是一天，这一天持斋持戒，斋就是过午不食啊，戒就是五戒或者是八戒啊，通常用八戒的很多啊，这是佛对在家学佛特别慈悲所开的这个缘啊，开的缘。底下又说到盖夫皆是人师，道术行奉啊，戒律佛在世，佛是老师

佛灭度之后，阿难向佛请教。佛灭度之后，我们大家以谁为师？佛说了，以戒为师。啊，所以戒是人师。你能够把戒律都做到，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我们净宗同学学佛，绝大多数都是在家。我们做定了五个科目，啊，为净土宗学人必须学的戒律。这五课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啊，我们净土宗的同学，这是我们的根本戒。啊，然后再加上六合，六合经。这一条非常重要。佛告诉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家出家，四个叫一众，大家修六合经。第一个，见合同解，见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最后，利合同群啊，这个六条一定要遵守啊。前面一条是第一条是讲见看法，我们讲建立共识，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都要以佛经教训为依靠啊。佛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认真去做啊，见合同解。我们主要的以无量寿经啊，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以及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这就行了。那戒同修，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法喜充满，利同均。啊，这个利主要就是供养。供养就是中午这一波饭啊，一波饭吐回来混在一起啊，再搅和，大家分而食之，是这个意思。同群啊，真做到了。在学习，从三学下手，最高的指导原则，应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要遵守戒定慧的原则啊。菩萨的六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五个科目啊，好记呀、啊。

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这五个科目，这是净土宗之戒。啊，一点都不麻烦。啊，净业三福后面一条，最后那是大乘法，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最后这一句就是弘法利生。前面十句是自利，后头一句是利益众生。啊，我们以一部经，以一部注解，以一部论，啊，顶多是五经一论。五经一论里面，你认为太多了，我没有那个能力，选一部，任自己选一部，你觉得哪一部合适，你就选哪一部，都可以。啊，进修皆要，是下莲居老居士大慈大悲，唯一这个世界，工作忙碌的人，早晚没有时间做早晚课。制定一个简单的早晚课，啊，只有三十二拜，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了。啊，这是唯不得已的人。那最简单的方法，半个小时也抽不出来，一句阿弥陀佛，要求不间断，吃饭睡觉中断了，吃完了睡醒了接着念佛。海贤老和尚一生就修这个法门，他修成功，他这句佛念了92年，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那么讲到戒律，戒是人事道术先锋，心为业主，凡圣俱知，正法助灭，戒业有之。这句话重要。道，出家人；俗，在家人。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啊，心，起心动念，是造作三业的主宰，所以起心动念比什么都重要。啊，因此戒律，凡夫圣人。圣人包括罗汉，包括菩萨，统统要遵守。正法还是住在世间，还是消灭，都是由于戒律。有戒律，正法住；没有戒律，正法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净宗行门五课非常重视，啊，决定啊，不能够疏忽。这五课一定要遵守，时时刻刻要反省。啊，我们早晨把这五课念一遍。很简单，就是五句话。
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晚上睡觉之前念一遍，反省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早晨是提醒，晚课是反省，这就真有功德啊！千万不要误会，早课念给佛菩萨听，晚课也是念给他听，与自己不相干，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个早晚课是有罪过的。为什么？骗佛菩萨啊！早晨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一次，一天要骗两次，骗来骗去，吃亏的还是自己，死了以后不能往生，堕无间地狱。为什么？心不善了，欺骗佛菩萨。说明比日月了，尊辟宝珠，这两句话是形容词啊，它的光明，这个戒德的光明像日月一样，戒德之宝贵像宝珠一样，铃铛抱壳而死，佛隐水中啊。这里面是有个故事，是指未经过滤的含的有小虫的水，啊，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旅行很辛苦，路上口渴了，要找小河边上水沟边里面的水来喝，所以出外旅行都带一个滤水篮啊，过滤喝这个水，这是佛在戒律许可的，没有经过过滤的水不可以喝，怕里头有小虫啊，这是做得这么小心谨慎的 啊。后面还有个背隙而踪，无伤草叶啊，这也是个持戒啊，被生草，人家生草编织一个绳子把你围起来，你不敢把它解开，怕把草叶伤了，这是植物，前面绿水是动物，对于动物对于植物都不伤害，这是佛家的戒律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国外，我们在公园看到一些草皮绿油油的啊，还相当美观，但是有人在割草啊，佛准不准给他？不准，佛家绝不许可啊。开垦这块地，这块地里头有草有小树，要先祭鬼神啊，祭树神，祭草木神，通常在三天之前通知他们搬家，你才可以去砍树，才可以割草我们到这边来61号买过来的时候，我记得门口有树，那个房子太旧了不能用，撤掉重新盖，我们3天前通知树神，
请到搬家，结果树神托梦给我们学院的出家人，他时间太匆促了，他说他们要求的要一个星期之前通知他们啊，大概是澳洲的鬼神跟澳洲人也差不多，做事情总是比人缓一步啊，三天他来不及，要七天啊，以后我们砍树我们要割草都要在一个星期之前通知的啊，来告诉他，到时候你就来说来砍树来割草，这个可以，都是佛的戒律啊。说书中极论斋戒之要，正法能否住世，全赖行人能否持戒。行人修行人包括出家在家啊，能不能持戒。故当临舍生命，勿为所受之戒啊，临舍生命没有关系，你来生还可以得人生，你要是破了戒，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修行人愿意舍生命不破戒啊，念老引经据典在此地也告诉我们，佛法能不能常住在这世界，完全看在家出家的佛弟子能不能守戒啊，能不能持戒。幕后引彭济清居士说，故知净土自量，全凭功德，功德之基，功德的基础，莫先持戒，以戒净则心净，心净则土净。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戒净心净故土净啊，这个土净就是我们居住环境。推而言之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啊，心净则佛土净。心怎么净？戒净则心净，心净则佛土净。下面第四，起立他乡，他佛门里面聚人是聚处，这个字在此地念俗，俗都不翻译成中国意思叫庙，或者是方坟，我们在印度啊很多道场看到，为制服设立处啊，这个塔了是供养佛设立的啊，所以如果这个设立很小，用个小塔供养就可以啊，如果设立很多要建大塔。那么会书里头有说，安塔有三个意思，第一个表人身，这个人往生火化的时候留了很多舍利，舍利可以证明他修行有功德，他修得不错啊，

如果不是真正修行，不会有舍利。啊，这是人生。那么有人留

0: 1000多年不坏，啊，一千多年不坏，啊，大陆上有不少寺庙里头都有留人，修仙人留肉身，啊，留肉身给他建塔，供养的比较多，啊，我们称舍利塔。第二个呢，定他心。 啊，一般人见到肉身，见到舍利，对于修行成就产生信心，啊，这个很不容易。啊，张家大师当年在世，有很多人回报他，说他是正智和尚。 等到老人家一圆寂，火化的时候，留下10000多颗舍利，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啊，他火化的塔是特别给他做的，在一个寺院后院子里面建了一个塔，专门为他涂皮的。
1: 为他火化的，啊，烧捡舍利的时候，大的舍利，大概像黄豆那么大，有2000多颗，啊，还有舍利花，大块的舍利花，小的舍利，啊，像六度那么大，啊，像大米那么大的，总共有10000多颗。
0: 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啊，以后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令他信的。第三为报恩，报恩是我们弟子，我们弟子看到老师，啊，看到这些前辈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见他纪念他，见他供养他。 这是报恩，所以有这3个意思，《法华经》里头说：“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其万亿种塔，金银玻璃。”啊，或有石庙、石头间，或者有。 旃檀、沉水，沉水是香，就是檀香、木密，并与材用其他的材料，砖瓦、泥土等，都可以。若于旷野之中呢，即土成佛庙。啊，这个是在中国高原一带，啊，像这个藏传的。 都是在深山高山上，我们看到就地取材，用石头堆成的佛庙。啊，乃至童子戏，啊，这就是甚至于小朋友聚沙为佛塔，在沙盘里玩耍，把沙堆成一个塔的样子。 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这是《法华经》上赞叹的。为什么？心中有佛，对佛有恭敬，这就是。 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的种子，啊，甚至于一句佛号，一句咒语，你念，或者听闻，或者看到人书写，业力眼根。

业力而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不会消灭。啊，往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缘遇到了，这个种子预言会成熟开花结果。那结的什么果？佛果。啊，相指佛相，举正义阿含经，佛身忉利天，忧天王一佛。啊，这是个国王，佛的弟子，佛上忉利天，没有在世间。这个国王享福，非常享福，用牛头旃檀。这个牛头旃檀是旃檀香里面最好的。啊，用这个檀香木雕佛像，高五尺，是为瓷土雕像之时，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最初雕释迦牟尼佛像，这是最初的第一尊。法华经里面说，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啊，这个人他雕立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一尊罗汉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阿赖耶识这个种子特别有力量，啊，会放出它的功能。帮助你成道啊，你的因好缘好啊，啊，你会得人生与善知识，啊，一生能成就。又造像功德经曰：若人临终化缘造像，乃至如旷门，得个灭造像功德心。念旷啊，这个是念旷，旷门，旷门不大。啊，像我们中国大门，啊，这是小佛像，啊，雕成一个小的佛像，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我们能不能相信？这是佛说的，造像功德经是佛说的。造一尊，旷门是大小，比如是大小，造像乃至于如旷门，就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我们相信佛是真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啊，佛的话不相信，你还信谁的？啊，当然，这一句话里头，用心是关键，真诚的心，就真诚心，真诚到基础，恭敬到基础，造像功德不一样。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随随便便的，不是有意思。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造像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不要造？要。现在造像比古时候容易，现在可以印刷了。携带方便的啊，大张小张啊，甚至常常带在口袋里面，念念不忘。旅行的时候，住在旅馆里，这小佛像卡片一样，可以供在房间。可以面对着佛像做早晚功课，方便的啊！办大的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讲堂，可以把我们的大殿用相机照下来，打在荧幕上，如同在大殿拜年一样。现在的技术做到。啊，所以我们佛门弟子有机会到外面去旅游，啊，见到庄严的佛像，一定要把它拍摄下来，啊，要流通，啊，许多人没有到过舞台，没有到过峨眉，那我们去过的人照下来，他们都有缘见到了。我们相信造像功德确实如佛所说，功德之大，灭罪的殊胜，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第五，梵寺沙门就是斋僧，以梵寺供养僧众，啊，出家人，他所需求的三衣一钵，他的财产，啊，所求的呢，每天就是一餐饭，啊，他们早晚都不吃的，就中午这餐饭，日中一时。啊，所以这一时很重要，维持他们身体健康就靠这一时。啊，我们要很慎重。六波罗蜜多经，经都是佛说的，一时是者，当时无事，这是布施无障思想。这一波饭无障思行，一时是者，当时无事，云何为无？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一者是命，若人无事，难以寂命。啊，他维持生命
要靠饮食，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是色，色是什么呢？色是身体健康，阴德食谷，颜色活跃啊，让他相貌端严啊。第三个呢是力，一事十故，正义其理啊，他有力，都从饮食来的。第四是乐，一事十故，身心安乐。第五是变，若饥饿者，身心切入，言说接纳。这个人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老人眼花了，耳聋了，声音哑了，都会出现。那么这些言说接纳，接纳，言说接纳，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于是乎怎么样？说话越少越好。念佛的人到这个年龄之后，自己明了要全心全力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通通放下啊！别人赞叹不必欢喜，寿命快到了，别人回报也不需理会，没有时间理会，念佛要紧，生净土要紧，其他的都不要紧，又何况般若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放在心上。啊，一切境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过眼云烟，没有了。佛号大住，念佛要紧啊，求生净土要紧。啊，这个下面说饮食要是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啊，这是年纪壮的时候

有会书里都说，凡是沙门者，经云，这是引进，下面是佛说的，正定得满，四天下跑，其力呀，薄如。情业清净沙门

去供养，得利数倍。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先说比喻，这比满圆满四天下，就四大部洲所有的宝物啊，你说令他得到满四天下宝，这个利益多大？很大了。佛说了，不如请一个清净沙门，请他回家，在家里面供养他，供养一餐饭的啊，这个得的利益比得满四天下宝还要多。可惜怎么样？没有人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是我生活环境最苦的时候，没有能力不施啊。

张家大师教过，弘法利生需要财富，没财富做不到。啊，善导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他在长安出名了，啊，劝人念佛，劝小朋友念一声佛号，给一文钱，用这个方法，让长安城的小朋友都念佛，小朋友带动了大人也念佛，别人给他的供养，他全部拿去，请人写经，因为那个时候唐朝没有印刷术，印刷术宋朝发明的，啊，所以写阿弥陀经，写了几万卷呢，到处流通啊，他做这个事情，啊，那近代印光大师也是设方供养，他开了个印刷厂，弘化社他办的，就是设方弟子的供养，办了一个弘化社，印诵经书善书，啊，像我们这套书《道德丛书》，印光大师印的，大陆上有位同修送了一套给我，我看到非常好，民国初年印的，我交到印刷厂印了10000套。这是我们自己，啊，10000套。老人家亲自这个读过的，赞叹过的，啊，告诉我们这部书好。财富怎么办？到哪里去找？不能找，找了就贪财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不是。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我告诉老师，我说我没有财啊，啊，法布施没有法了。啊，他告诉我，没有要放在心上，有的时候就要正感，

这种财布施，他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老师，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要这么干。那一毛一块谁要呢？有啊，那时候开始我们逛寺庙了，寺庙特别有奖金，这个活动的我们去听见，就有人拿着小本子，拿着一张纸，在募捐，大家凑钱凑引进啊，一块钱不拒绝，一毛钱也不拒绝，通通写上啊，一个放生，一个引进啊，有人专门收集啊，放生引进，那放生是无微不至，救众生的生命，果报的健康长寿啊，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法啊，供养多的时候我们不想供养医院，医院不是医药费，有急难的交不起医药费的啊，我们有这救济金帮助啊，所以以后布施多了，这个是供养多了，我就跟医院说啊，我每个月捐一万块钱做医药费啊，月月都捐，或者一年付一次啊，付12万块钱，年年付，真的健康长寿啊，我相信。为什么我不能生病，病了没有医药费，医药费不死掉了啊，如果存的有医药费，买医药保险，那就是你一定要生病，你不生病那钱怎么开销啊，这个事情我不干，我没有人寿保险啊，我也不要医药保险啊，我们常常照顾别人啊，最重要的常常有这个心就好啊，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常常有帮助人的心，救苦救难的心啊，要知道怎样修自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最大的善啊，那么世间的善法，续佛慧命是最大的善，为往圣继绝学是最大的善，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啊，绝学不能绝在我们这一代，要传下去，传统文化重要，为什么？佛法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文字啊，经是汉字写的，是文言文写的，如果传统文化汉字文言文没有了，佛经没有人能读得懂了，那就很悲哀了，所以现在迫切需要的，全世界都需要，需要懂得汉字的人，需要懂得文言文的人。我们倡导办汉学院就是为这个，
什么目的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呀，两天
5: 都
6: 找着
5: 我，
6: 叫
5: 我这个
6: 马上就演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7: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

0: 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
1: 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

0: 当时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咋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一脸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4: 吧。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 无边深恩。八年后，贤石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

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14岁入来佛古寺长。

0: 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

0: 原名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做活，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完了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进戴笔化练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人家富，我说这人富人家富。

0: 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以后会心的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出了复活了
3: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不能打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才有我四十里玉头钟那种上玉头钟以后我才有安乐
4: 在唱出山
1: 哎对对
5: 89年红了改改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标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唱经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性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回命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时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

0: 这些有些工作室啊，都人真是不要发丢人，
1: 蛮狠。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人家为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样，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

0: 是江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难，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

再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助法药，救了三苦，

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

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

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
情

0: 受，
1: 并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

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悔过，未到作

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
谢谢。

让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
专求不要法。

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叶佛。

不是，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

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
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以

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众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智，随诸举已，
还

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
生彼国中，得。

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症。

寿终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

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
注水流行，渡入海中，四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师明敦

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

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弥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

一口开花，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专相克贼，残害杀伤，跌相吞啖，不知为善，后收养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威势，
轻易于人。

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障，

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供养奉祀。

种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众
有处虚空

0: 供电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太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悔，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

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业德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
并见

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
48。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1页，761页，倒数第五行，这第六段。也就是第六句，玄真圆灯，散花烧香。这里面说了两桩事情。真，我们今天是丝织品的总称。丝很薄，很光滑，用它来制造床幡宝盖，这悬挂于佛殿，也是庄严道场。在国内，可以说自古以来，名山宝刹，大道场的正殿以及偏殿都挂满了床幡

大集经里面有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婆陀家这是一位在家居士，从过去曾作业常犯，悬挂在毗婆尸佛的榻上，这种恭敬供养在现在西藏、青海、新疆、四川这些地方，密宗道场常常能看见。在旷野当中，悬挂着长幡。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从事以来，

九十一劫，这个时间长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大梵，福音其上，受福快乐。这是说供佛的果报啊，你供佛了，就有许许多多有缘众生来供养你。啊，你得佛报啊，受福快乐。我们再往下面看，于后出家的罗汉果啊，以后他出家证阿罗汉果，然跟现在旁边加一个火字的燃同样的意思，就是燃烧啊，灯呢，灯蜡烛灯火啊，这也是在佛前供佛的。是灯功德经，经是佛说的，这个经上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供的佛像、菩萨像、罗汉像、龙天护法像啊，有供养这些形象的地方啊，塔庙，而是供养库啊，有人在这里点灯，烧香啊，悬挂床幡，啊，这底下总说一句，在诸形象而是供养故，奉师灯明。这些工具都有表法的意思啊，乃至于少灯序或是酥油土壤，持以奉食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就是它的灯很小不大，而光啊也很弱，只能照见一个台阶啊，一个巷道。这是说因小，他得的福报很大，果大了啊。我们底下看他佛就叫着舍利弗了，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现在我们在一般寺庙里面看到很多都是来修福的，是不是真的福报

它要起作用，真的福报；它不起作用，有福小福报。啊，这好事！怎样才能得大福报？要知道，所有的供养具都是表法的。啊，有人见到这一些工具，他开悟了，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供灯，包括蜡烛、酥油灯，乃至火把，它表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别人在这里看到这个灯，豁然大悟。我们做人这一生当中，要像佛菩萨一样，做出牺牲奉献。什么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佛陀、菩萨、罗汉，这些人都是舍己为人的。特别是菩萨，表这个法的啊，烧香也是如此，香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是香有因，那这个因呢是信号。让我们凡夫跟佛菩萨，我们建立一个信号，我们在燃香啊，这就是感。佛菩萨那边看到了就有因，感应道交啊，取这个意思啊。供具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工具，不能少的。啊，没有香饭宝盖可以，水不能少，供一杯水。啊，最好呢用玻璃杯，为什么？看得清楚。供水表什么意思？表佛的心像水一样干净清净，所以水代表清净心，代表平等心。水没有波浪，平等。那清净平等心什么心？真心，大菩提心呐，供水是这个意思，不是供给佛吃的，佛不需要啊，是供给我们大家看的。我们看到这杯水，马上回光返照，我的心清不清净？我的心平不平等？取这个意思。所以佛堂里面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所有一切设施供养，通通是表法的。你要懂得表法，你在那里转一圈，恭恭敬敬转一圈，大乘佛法就具足了。有理有事，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有感
拘束了，一句话不说。啊，烧香供花，啊，你这一圈花是开花是因，开完之后结果，花代表因果。啊，现在有很多人样子他看过了，他学会了，他也去供，他不懂的意思啊，只是知道我供佛修福，求一点佛报，也未必真正得佛报。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他不懂啊。

所以，总而言之，这些供养具都要用真诚心、恭敬心修供养。表法的意思一定要知道，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佛陀教育。佛陀教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帮助自己、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下面讲散化。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会所里的说，散花者，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作，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贤之，又属奉会色香故。鬼神以花为色香，同于分别故贤之。你看鬼，这是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心清净，佛心纯善，佛见的画像欢喜佛见的画像为什么画是净土？极乐世界可以说没有间断过，天上雨花清净大地呀，净土当中无比殊胜的净土。鬼神没有福报，造作的罪业业障深重，看到花了，他闻到的味道就很难闻，不是花真的变了味道，是这些鬼神闻着鼻子不是香味颠倒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陀罗尼基金里面说，若四部中以众花散阿弥陀佛，发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这四部中就是常讲的四种，出家的男众女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佛的四种弟子。我们用花散阿弥陀佛，汉传佛教散花比较少，供花都是整枝插上去，不是把那个花瓣打开
散化，南传佛教散化多。啊，南传佛教你到寺庙里面去，啊，就有人送一盆花，花瓣一半一半打开的花瓣，啊，给你，你去供佛，啊，供佛的时候也不是一盘，而且散在旁边，撒在旁边，散花。啊，供养阿弥陀佛，法愿求生净土。啊，诵咒者，啊，或者是赞佛机，啊，得十种功德。第一个，自发善行。啊，香花供养佛菩萨。二点呢，令他发善心。啊，第一个是自发善心，第二个是令他发善心，第三个助天欢喜。啊，这是护法神。四点呢，自身端正，六根居处无有损坏，这是说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啊，六根具足，就是说你身体健康。五者，啊，死生变成宝体。啊，这个卦符里头有个解释，指死后生于宝地，特别是念佛的同学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宝地。啊，常常散花供养，能得这个果报。六者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就贵姓众生。这个中国是广义的，《大乘经》上讲的，中国是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叫中国。那么实实在在在这个地球上真正有大乘佛法的确实是我们中国。啊，这两千年来大乘教八个宗派都有非常可观可喜的成就。啊，今天世界上的佛教是三大系，

啊，真正大乘在中国，皆归心众生的大乘里面最稀有、最难得的。是生、直、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限中，印度有四姓阶级，啊。下心是指今天我们讲的平民啊，没有身份，这个印度四姓阶级非常不平等，啊，功夫不会生在这里头，啊，这就是德福。那么第七呢？臣转轮王，望四天下，望四天下。是经轮，经轮王啊，转轮圣王有四种，最高的是经轮王，第二是银轮王，第三是铜轮王，第四是铁轮王。经轮王统辖的是一四天下啊，经轮王是四天下，也就是这是一个太阳所照的，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系啊，它的领土多大呢？整个太阳系是它的领土啊，经轮圣王的领土。啊，这叫一思天下。人间福报啊，最大的做轮王啊，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啊，是整个太阳系。这一个太阳系是他管的人天福报里面，人间福报最高的了，往上去那是天道的啊，这个还是人道。八者呢，生生世世常得难生，男女的身份不一样，啊，他其用也不相同，啊，女子能生小孩，男子不能生小孩，于是男女的职责就不相同了。啊，夫妇结合，男子的任务是养家，啊，是养家活口，女子的责任是要教下一代，责任不一样啊。

这两种人的身份，哪一种人最重要？最重要是妇女。为什么？妇女如果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的儿女是圣人，是贤人，是君子。圣贤君子是母亲教出来的。啊，他有个好母亲，自然会教他。从小，母亲就做好榜样给他看。啊，母亲会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做出来，给孩子看的。母亲伟大。啊，没有好母亲就没有下一代。啊，没有下一代，这个家就衰了，就灭了。所以中国古时候教育，教女孩子比教男孩子更严格、更重要。为什么？他负的责任大。国家民族有没有前途？靠他。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世界乱了，社会乱了，啊，家庭也乱了，国也乱了，世界乱了，啊，什么原因？我们把圣贤的教诲丢掉了，啊，今天确实五伦没有了，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啊，非常可悲也。我们到这个时间来，中国古圣讲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衰，今天交通便利，资讯发达，地球真的像一个村，任何地方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人都知道了。那所以我们说社会的安全，地球的兴衰，可以说地球的生灭，它是生存还是灭亡？地球上的居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跟地球上所有一切的生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就是地球。地球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心想生的。我们心想要是善，地球就会变得很好，非常可爱。如果我们心存不善，这个地球就变得不好，让地球人生活很痛苦，造罪业。

的男生肩负起社会责任，啊，第九句，得生阿弥陀佛果，七宝化上，皆加趺坐，成阿毗跋致。

这是陀罗尼基金里头说的，的人生闻佛法信净土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死了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莲花借家福作，阿弥陀佛于诸圣众来接引你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阿毗跋致，我们这个经上翻译的阿惟越致是一个事情，翻译的不一样啊。阿惟越致是什么？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微不退，证得阿罗汉微就不退了，再提升上去行不退菩萨，决定不会退到小乘啊。第三个念不退，念念都去向无上菩提，就是成佛。这三种不退转你统统得到了，这叫法身大士。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很特殊，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啊，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修正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待遇相同。这个待遇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加持给你的。啊，让你纵然是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到极乐世界去的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道理差不多跟阿弥陀佛相等，这还得了啊，这就叫成阿惟越致。大智慧圆满地显示出来了，其他佛国土没有，其他佛国土一定要阿惟越致菩萨才得到。那你不是法身菩萨，你没有。但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凡圣同居土里头的天人，智慧、神通、道理，都跟法身菩萨平等。
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的全没有。这个我们要知道，真知道了，真明白了，你自自然然会把其他的统统放下。干什么呢？专修净业，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阿弥陀佛，我就要极乐世界。那这个地方的众生啊，对我赞叹，我没放在心上。这个地方的众生啊，回报我，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放在心上就一桩事情，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什么时候放下？就现在就放下。一心取净土啊！啊，这个身体还在世间，还能管用？干什么？报方恩，报众生恩。怎么报法？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就是报恩啊，是报他的恩，也是报佛恩。阿弥陀佛欢喜啊，阿弥陀佛欢喜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生到极乐世界去，去干什么？去做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呢。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在这个地区也干这桩事情啊，代表阿弥陀佛普度这个地区众生。

一切随缘随分啊，欢欢喜喜，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应该做，引导大众归向阿弥陀佛啊，这就对了。下面第十，是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坐于切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

陀罗尼祇经，佛说的。一心一意向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我们把阿弥陀佛的教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啊，表演出来啊，善根深厚的人他就看到就觉悟了，善根薄的人他不会觉悟，但是也种善根，阿赖也是一种善根，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一句话，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刚刚到就是，不是到那里要修行多少时间，不是的，只要到了，跟阿弥陀佛见面了，就得阿弥陀佛加持，就感觉到跟阿弥陀佛相仿佛，没什么两样，啊，智慧很像，神通道理也很像，啊，相貌也很像，啊，度众生也很像，不能不去。要去怎么样？这个地方要洗干净，不能小乘两条船，不能从两个门入进去，一门深入，决定成就。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没有碰过书本，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一次没听过。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92年，他20岁学佛就念佛号，112岁往生，啊，整整念了92年，一句接一句，没有丢失掉啊，他念成功。念到什么功夫？我看到他录像的一些光碟，听很多跟他常常在一起的人，啊，谈到老和尚的心意，我感觉到这个老和尚他念佛的功夫早就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境界是真的不晓得啊。唐朝出了一个禅宗啊，出了一个六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啊。今天我们遇到净土宗，也遇到一个不认识字的没有念过书的海贤老和尚，他们两个证得的同等阶级，六祖大师
明心见性。海鲜老和尚也是明心见性。他们两个同一个等级。啊，你要问我，他那个念佛什么时候得离业心不乱？我的推断大概在40岁左右他就得到了。啊，得到离业心不乱可以常常去极乐世界观光旅游啊，常常见到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是真想往生，常常想往生，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的人做个榜样，给学佛的人做个榜样。所以他的40以后那个住世间，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他是来表法的，是来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我们要能看得懂啊，要心生欢喜，要如法炮制啊！啊，努力跟进的，不能落伍啊！啊，海鲜老和尚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呢。我们是一条龙。是一条路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所以烧香，烧香也会供养。往生要记里头说，随力伴语，花香供具。啊，随我们自己的能力、财力、物力。啊，有这个能力，尽量去找好花、好香。啊，没有这个能力，普通的花香也可以。啊，关键是在心，真诚心供养，恭敬心供养，功德就很大。啊，虽然有供养，心性不诚，诚这个词重要。过去曾国藩先生在他书房里面，他对这个臣字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臣？他的定义上，一念不生为之臣，跟佛法讲的相同啊！啊，一念不生，什么一念不生？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是分别，一念不生的，眼见色看得清楚，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耳也没有，闻香也没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境界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嗔。那这个嗔什么？佛家讲什么？佛家叫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就是真性，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有摇摆过。那我们无论用什么法门、方法、门道没关系，要知道大乘教里通通都是修定，方法不一样，但是功夫成就是一样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两样，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能起心动念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就是凡夫。啊，我们不但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要用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高的做不到，不得已求其次，菩萨的，菩萨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功夫在六根接触六尘上去观察，
啊，六根接触六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这叫六道凡夫。啊，既然六道凡夫了，你这个分别执着，这里就善恶。如果纯善，没有生天道；纯恶没有善，无间地狱。啊，善恶混杂，变成六道轮回。贪嗔痴慢疑是三恶道啊，无贪、无嗔、无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对身教三善道。六道在哪里？六道在自己心里，就是看你心怎么动，动歪了三恶道，动正了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多久了？无量劫了啊，生生世世在这里有打滚呢。还要干吗？干的人多，一万个人当中，不干的人，可能一个都找不到，都在干。我们有没有觉悟？觉悟就能跳出来。跳出来，要彻底放下。放下是功夫啊。放下了，你就能看破。你在读书，以前没有看懂的地方，现在全懂了，全明白了。这就是进步啊，这是好现象啊，要再努力，不能懈怠。不能止于眼前的境界，要努力向上提升。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举会所里的意思说，若人少美相，美是上好的相啊，魔轮取他方，轮是同类的啊，这些妖妖魔鬼怪啊都走了啊，为什么他不喜欢闻香？魔离开了，妖魔鬼怪都是魔一类的。佛生欢喜手，修善必成就。佛神欢喜，欢喜好像啊，你烧这个好像他来了啊，烧好像记住自己要有好心，好心肠就有感了，烧好像自己心里头没有好心，没有好念头，那什么是好心？把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不善的根转过来，就是好心。好心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啊，中国古圣先贤，佛教没传到中国。啊，古圣先贤就教人无常。啊，无常就是善恶的标准。常是永远不变，古今不变，十方不变。第一个是仁，仁爱，凡是仁皆须爱。第二个是义，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

啊，第三个是礼。啊，礼是人与人交往的规矩、礼节啊，讲究尊卑高下。家庭、社会自然就有秩序，不乱了。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下面是智，这个智是现在人家理智。理智的反面是感情，不能感情用事。啊，要用理智来考量。最后一个是信，讲信用。啊，要守住信。啊，仁义礼智信。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同。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啊，智不饮酒，信不妄语。中国古圣先贤所立的这五条规律，叫人一定要遵守，跟佛家的五戒根本大戒完全相同。你能说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佛再来的吗？啊，中国人喜欢圣人，他就以圣贤身应化在这一片大地上。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用佛菩萨的身份应化。于是我们就能联想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宗教，那个宗教的发起的人，最早的创起的人，全是佛菩萨应化的。宗教可不可以团结？可以。为什么可以？一个一尊佛变化的嘛。你看看每一部每一个宗教都有戒律，跟佛家的五戒十善一比照，全同。每一个宗教都讲啊，佛法讲的深，讲的广。啊，所以您等把佛经读透了，你再看所有宗教，你就晓得一家人啊。现在大家有门户之见，互相竞争啊，都认为自己宗教独大，把自己的神独大，不承认其他的，错了。啊，我们读佛经的人，看儒家的经典，看道家的经典，特别容易体会，而且体会的相当深入。啊，比他们自己体会的要光明，要高明。

啊，随烧香，恭敬心烧香，在最近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有一些魔鬼道啊，我们佛门叫冤亲债主找上身来，给你带来许多麻烦，许多困惑，怎么办？这叫我们烧香。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卧房里面供一张佛像啊，用照片照下来供在房间里面，早晚在房间里念佛，不妨碍你的家人啊，家人不信佛也不会反对，为什么？你念佛他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好，佛菩萨欢喜，妖魔鬼怪远离了。下面还没完，还有几句。如诺前何如国代王，是国王啊，诺前何如国的代王，遥向佛身故分享作礼。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那是很遥远，他朝着这个方向分享礼拜。那个香烟呢，直至佛金身感应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中国是周朝的时代，周朝国家没统一啊，所以长江黄河流域这一片大地上有多少个国家呢？那国家就是部落，有800多个，叫800诸侯啊，小国啊，大国像周是大国了。周的领土有多大呢？方圆100里。走路啊，一天呢可以绕一圈的，从早到晚呢走100里路，那个边界上就绕一圈了。大国小国呢20-30里，实在讲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村庄啊，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国家。啊，为什么称周朝呢？周治国治得最好，人民都非常安乐，都非常欢喜，所以这些小诸侯诸侯国都向周学习啊，
称周为天子。啊，这个天子是诸侯对周王恭敬。啊，尊他为天子，我们大家都向他学习。啊，所以周这个朝代有800年。啊，800年没统一。中国统一是秦始皇。啊，但是秦始皇15年就亡国了。啊，这用暴力，暴力人不服啊。啊，接着汉真正统一了。啊，政治统一了。啊，秦可以说是文化统一。文化统一。啊，车通轨，书通文。啊，文字统一。每个国家有他国家的言语。但是写字，书面写字，大家都一样，通通用小篆，用篆书。啊，所以书写就是文化统一。啊，那么这一国就是小国，也有几十里路啊。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有几十里路，有上百里路的，100多里。那个香烟呢，如白琉璃云，绕拂其中，化作金台，居如观佛经说，这里就省掉了。你看，道前活罗国王，啊，向着释迦牟尼佛出生的这个地方，焚香作礼，啊，香烟真的到佛的精舍。像白琉璃云，还绕佛七转，化作金台，啊，居如观佛净土，感应的，什么力量？这么大的感应，真诚心。我们现在讲真诚心，大家听起来非常陌生，对真诚心没有概念啊？为什么呢？从来就没有用过真诚心。真诚心什么样子？我说个最简单的，没有贪嗔痴慢疑，那就真诚心。有贪嗔痴慢疑的就不是真诚心。啊，也可以说有起心动念的不是真诚心。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我们可以说从出生下来，甚至还在母亲怀胎里没出生，通通是阿赖耶。啊，一直用到现在还是阿赖耶。啊，学佛没有离开阿赖耶。所以虽然学佛，佛里都讲些什么不知道。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印光大师怎么教我们？

一分真诚得一分收获，十分真诚得十分收获，百分真诚你得百分收获，你能得多少啊？佛法跟古圣先贤的教诲全在真诚心，没有真诚心就是活佛天天跟在你面前，你也什么都学不到。那为什么感应道教你没有感，佛没法子应，佛住在世间，要知道他讲经说法是身与意三意具足啊，不是只是口说，他所说的他在生活当中全做到了，你如果会看不必听他说话，全看明白了，看我了啊，所以他说法能叫人开悟，不说也能叫人开悟。啊，一举一动都能叫人开悟。会的人开悟了，不会的人讲再多也不能开悟。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是中国唐朝中叶之后，大家不学小乘，那佛法是大乘，没有小乘入不了门啊！中国人用有智慧，用儒用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行，成功了。唐朝到今天，八大宗的高僧大德出现不少啊，讲经教学，弘传大法，世世代代都有人，没错啊。儒跟道代替了小乘啊，那么现在我们的麻烦人儒道也不修了，小乘也不修，大乘的基础没有了啊，就好像读书一样，没有小学基础，没有中学基础，就念大学，念了多少年，念了几十年，越念越糊涂，智慧不开，那由此可知，基础不能没有啊！哪有没有根的树？哪有没有父母的孩子？扎根教育太重要了。啊，中国人的根扎得好，

之后，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教育。为什么？希望子弟有成就啊，将来改变家的环境。光大家庭的门楣，

说的话不错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名利小孩读书，啊，那么民国以来，我们受的苦难，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中国国内这块大地，军阀割据，社会动乱。民国十六年，表面上中国统一。我那一年出生的，啊，实际上军阀的势力还是很大。啊，我十一岁，日本人侵略中国，发动战争，这个战争打了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了。啊，正是我们扎根教育的时候，动乱的社会没有机会读书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没学过。啊，抗战期间，你十一岁，战争爆发，到结束，战争结束，我二十岁，十岁到二十岁，最好的年龄，学习的，这个时候啊，我们没有机会读书啊，天天逃难。啊，近距离的时候，机关枪的声音听到，那在打仗。没有机会读书。

所以我只有初中毕业了，高中念了半年，解放战争爆发，我们离开大陆，到台湾。在台湾住了30年了，然后也有这么个机会周游列国，一直就没有一个安定的机缘读书。这是我尝到没有机缘读书的痛苦啊！所以现在喜欢读书人呢，真正肯读书的，我都会帮助他。我给你安定这个居住的环境，提供图书，你想什么读都好，希望你能成才。我来做护法，我这一生没人护持，所以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有人护持，肯定有成就。

啊，在台湾我没有背景，没有人帮助我，孤家寡人一个。啊，出家之后，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了十年，这是个别教学，没有学历。啊，学了才管用。老师劝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释迦方志、释迦谱我读过，我也很欢喜。世尊一生没见到这成就那么多弟子，现在见道场不能成就人。

这里头有大道理，我不说破，你们慢慢去想。人要不吃苦，人要不谦虚，人要不老实，是处是法都不会有成就。

啊，经上所讲的这些感应，佛经说的，是佛菩萨说的，决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啊，现在人喜欢怀疑，看的是神话，把它当神话小说来看，所以他不得利益。下面有大日经疏云，这是密宗的经典啊，大日如来这个里头是有一句话说的，烧香是遍知法界矣，如天树王开复时，香气逆风顺风自然遍布啊，菩提香一耳，谁夜夜功德了，即为慧和所分，谢托风所吹，谁悲愿力自在而转，菩心一切故曰烧香。后述兼论烧香的事理直去根深啊，烧香这桩事，烧香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宗旨意趣很深，一般人不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所取的《大日经疏》里头说的，啊，烧香是遍知法界，那我们要问，我们在顶烧地上，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有没有闻到？有，不但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统统闻到。

桩事情，这个道理，我提一提，诸位也许就明白了。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法界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有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在哪里？就在现前。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我们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有了，空间、时间就没有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也就在此地。遍知法界，没有大小，一微尘里面有整个虚空法界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发现了，叫全息照片，一些同学们有人听说过啊，这一张照片。他是用特殊方法拍照，拍照出来之后，这张照片你把它撕开啊，撕成碎片，随便捏哪一片，捏一片啊，放在他们设备的这个仪器里面这一片，用一束光去照它，看到全张照片啊，这叫全息，说明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每一个碎片你拿去看，通通都是整幅的，没有丝毫欠缺，都在里头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千世界距离多远？用天文数字来说，没有离开一粒微尘，科学证明佛说的是真话啊！所以烧香哪有不变之法界的？真的，再告诉你，起一个念头也变之法界，道理是一个。我起个善念，变之法界；起个恶念，也变之法界。啊，变之法界。变法界虚空里面，诸佛如来菩萨阿罗汉都知道，谁不知道了？六道众生不知道，啊，佛菩萨阿罗汉全知道，我们能瞒谁？能欺骗谁？
不能不知道啊。人不能做亏心事，人不能欺骗人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是对的，每一个觉悟人都是这样的。

不能难为自己，不能难为别人。善心，善行，对你有一定的好处。啊，所以他底下举个例子，如同天书网。这个天书网没有固定的指哪一个，就是大树。啊，大树，许多树木里丛林里头，这棵树最大，就可以称它为树王。啊，这个树不是人间在天上的，那就是天树王。啊，开花的时候，啊，花有香气，香气逆风顺风，通通遍布。啊，那就是四面八方。现在讲十方，上方下方，啊，四面十方自然遍布，啊，菩提香有了，菩提香是菩提心里面现出来的，啊，至于内之香是表法，无论用什么香，我烧这颗香用大菩提心，这一炷香就是菩提香。随一业功德，即为慧火所焚。菩提是智慧啊。解脱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有啊。不能用分别，不能用执着，分别执着圈子就小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范围就大了。啊，换一句话，这个相熏的范围多大，是随你的心，你的心有多大，这个香闻到的面积就多大。啊，这就叫烧香。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段，幕后这一段。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啊，前面说了六种。回向发愿最重要。啊，这个第七。以与上辈往生文中六祖注释。兹简录慈照宗主劝人发愿偈，啊，慈照大师，

他老人家有一手气劝我们发愿啊，这个记是持戒无心愿，不得生净土，唯得人天福，复见受轮回。这话真话，坚持得很好，对极乐世界信心不足啊，也不是真正想愿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愿有问题。他就不得生净土啊，这一生当中与净土没有缘啊。但是呢，他修得的人天福报，复享净土还要搞轮回，这个轮回里头就有三恶道，复享净土就堕落到卧倒了。啊，有发愿持戒力，回向僧落落过，如是过行持，千种不失业。真发愿，真持戒，我告诉大家的戒，是五个科目，我们净宗，我自己修，我劝大家也修这个，简单容易记啊。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啊，好记，只有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人天福报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小乘戒。啊，我们受了三规五戒，啊，沙弥律仪也很好，出家戒加沙弥律仪。那第三福大乘，发菩提心，大乘里的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心行者，好啊！啊，这个是一句。前面的前面全是为自己，只有最后一句是发愿度众生，劝进行者。我们自度一定要想到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最好的把我们修学的方法告诉他，我会成就，你也会成就。啊，这是净业三福，第一条是我们修行学佛的理论根据啊，信心的依据啊。第二个六合，佛家过团体生活，四个人在一起，无论出家在家，修六合敬就叫僧团，就有龙天善神守护啊。不和，不和妖魔鬼怪就来了，
善神就走了。啊，所以六合僧团重要。啊，再叫三学，戒定慧三学。我们相信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菩萨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普贤菩萨身上，就这五口啊，就行了。啊，这是我们说的戒律。啊，你持这个戒律，信愿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如是行持千种不是也了。又会说里头说，回向愿生者，如上诸善回向，则必作生因；若不回向呢，则不作生因。生是生极乐世界，因是生极乐世界的真因，是什么？回向是真因。不回向没有这个因啊，一定有强烈的愿望求生净土，这都行回向法愿之不可少也啊，天天回向，早晚回向啊，做完功德都回向，做完扩诵也回向啊，希望自己佛号不间断幸运不间断啊，心里都有什么？心里头就是有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有信啊，有愿决定得生啊！啊，佛号念得越多越好。我们不给人请尊，我们念佛，下品下身就够了，我就很满意了。啊，但是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他的功德能帮助我们提升品位。我们不希望不给人家增品位，品位是自然向上升。为什么？你佛号念得多。品位当然殊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所以随化佛往生安乐，诸不退转，有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也，上中下三辈，我们要认真努力，都能争取到。往生的人确实有一大半的人生前用功啊，帮助他品位提升。那我们的根性智慧不如别人，我们造的业比别人重，自己认真反省检点，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更新每一天读经对照，不但上辈我们做不到啊，上辈要明心见性，要大彻大悟，生死摩托啊，中辈生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我们也不容易得到。换一句话是，六道凡夫去往生，大多数都是生在凡圣同居土，就是下辈，也不得了。那中辈往生见到化佛，阿弥陀佛的化佛，见到观音是智啊，有时候只见阿弥陀佛，没有见到观音是智，甚至于有时候只见到观音是智，两位来接引也行啊，西方三圣来一个都可以啊，或是见观音，或是见释迦，都可以往生，都不怀，不要怀疑啊，三圣来接引啊，我们平常念佛念得多，念观音菩萨比较少，念大势至智菩萨就更少啊，但是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下啊，用平等心来看待啊，是我们自己功德智慧不足啊，我们见到诸佛菩萨心里就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这一段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啊，戒为言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谓正一切声闻，声闻成苦，如中品上生，花开呢皆得阿罗汉果，中品上生啊，这个就是四土里面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面中品上生啊，中品生方便土，上品生十宝土，下品生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我们看到莲池欧耶大师

是我们学佛人，特别是净宗，我们对这两位大师佩服到极处。他们是明朝末年人啊，莲池在明末，欧益大师是明末清初，他出生的时候是明朝末年啊，他往生的时候是清朝，他跨两个朝代。你看这个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做的；弥陀经要解，欧益大师做的；印光大师对这两位祖师的佩服到极处啊，尤其对欧益大师的要解，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做一个注解，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顶头了。我在新加坡有一次，演培法师请我吃饭啊，是在一个素食馆，那素食馆叫灵芝，在新加坡很出名。啊，他只带了一个侍者，吃饭就我们三个人。啊，他问我，这是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没有神通，我还不知道。他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说我不敢当，他是我们的老前辈啊，老前辈里面的年轻的，他只大我十岁。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印光大师对欧益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他，我说印光大师的话是道道地地的老实话，一点都不过分，真是如此啊。演培法师他学唯识，对唯识的经论讲的很多，著作很丰富啊，都过世了，他好像是80岁过世的啊，很可惜我们佛门的损失，过世之后没有后继的传人啊。那个时候他在学唯识，还有个老师，他走了之后想学法相唯识，没老师了啊，法相唯识没老师不行啊，很难啊。啊，贤首天台三论没有老师还容易，法相没有老师不行，一定要有老师啊，所以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跟印光大师比不上，这也很大的距离啊。那我跟李老师相比也差一大截，这一代不如一代 啊，那我的下面再要有他跟不上我，比我又要差一点，这怎么办？这是佛法的衰相，五代之后就完了。

要怎么传？要一代比一代强，后来居上，这佛法就行了。有没有努力？努力就有。啊，跟我学的，我现在知道有两个人会超过我。啊，一个是刘素云居士，学无量寿经。他那种精进功夫，我比不上他。他修学这个会集本，他就是一本，一生永远不改。啊，每一天读十遍，读了十年。啊，十年念熟了，念一遍多少时间？半个小时，一遍就念完了。啊，一天十个小时，念二十遍。一天念二十遍，念多久？又念了十年。啊，大概到去年吧，满了十年。无量寿的功底，我比不上他。啊，他有没有开悟？肯定开悟。大彻大悟，我不敢说，大悟一定有。啊，十年小悟，二十年大悟。啊，他的功夫没有间断。啊，到大彻大悟，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非常有可能。海贤和尚真的，海贤和尚之后第二个人，啊，在家居士，啊，我这个人一生有一个好处，喜欢别人比我高。喜欢别人比我好，啊！我将来在佛教学校开课，学校聘请我，我开什么课？开无量寿经。斯里兰卡有一个龙溪大学，这是我发起。把它建成啊，将来这个学校也请我开课，我自己不去，年岁大了，九十岁了啊，我叫谁去带我上课呢？我叫胡小莲带我，我叫刘素云带我，带我去开课啊，我会告诉学校，会告诉学生，他虽然是跟我学的，他超过我了。啊，你们跟他学，比跟我学强。啊，你们学成了，我跟你做印证。啊，一生的长处就在此地。啊，发现人才，发现真正用功，我佩服，我护持，我全心全力帮助你。啊，我不会障碍别人，我不会嫉妒别人，欢喜，替佛教欢喜，替世尊欢喜，替阿弥陀佛欢喜。替一切众生欢喜。

所以我试试来当护法，把下一代带起来，下一代超过，佛法才会兴旺，一代比一代强，佛法就大兴了，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就会灭亡。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认真修学的。那我们看下面。 中品上生，观经上，我们这边是中辈上生，我们这边用辈，没有用品，观经用品，上品就是我们上辈，中品是我们中辈，下品呢就是我们下辈，这就完全。 相同了，中品上生，花开见佛，证阿罗汉果。中品众生，七日花开，得须陀洹果。中品众生的，须陀洹是初果。 他要在那修行半劫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寿命无量劫，那半劫不算什么，不是很长的时间，他就成阿罗汉果，也就变成中辈上生，他就进入上生。 再慢慢向上提升，中品下生也是七日后得须陀洹，往生到极乐世界7天以后，就证得须陀洹果，也就是七日花开，七日花开。 他跟中品众生是相同的，但是证阿罗汉果的不一样，过一小劫成阿罗汉。那么这是小乘圣果。 善导大师说：“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中品众生呢是小乘下善凡夫人也，都有小乘根基。那中品下生呢是世善上福凡夫人。 福报是上品的福报，大福报。什么是上品福报？无论出家在家，护持道场，护持修行人，这是世间的上福。为什么？ 你护持这个人，他证果了。你看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是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而且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

是小乘国啊，正阿罗汉呢。中品下生，七日正须陀洹，一小劫成阿罗汉。前面中生的是半劫，半小小劫成正阿罗汉果，这个要一劫啊，一小劫正阿罗汉，成阿罗汉啊。善导大师这个开示值得我们参考啊，小乘圣果。那么善导大师说，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不能不修善，不能造恶，造恶跟三恶道相应啊，修善跟三善道相应，修善而求往生，那就是极乐世界的上善啊，就是现在善导大师所说的小乘根性的上善之人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十善业道是根本，啊，那么念佛善终之善，没有比这更善的。念佛求生净土，就不是小乘根性了，大乘根性。大乘根性的上善凡夫，绝不知阿罗汉，菩萨了。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努力向上啊，我们不跟人争，我们能修到多高层次就多高高的层次啊。目的不是争取地位，地位高下，品位高下，不再争取这个，我们在弘护正法，劝导众生，我们干这个啊，我们自己往生，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往生，往生的利益我们知道，许多人并不知道啊，所以对于往生的功德利益都是半信半疑啊，我们做出来让他有信心，这功德就大了。所以做榜样啊，海鲜老和尚早年就成就了，我看他的碟片，读他的咏思集，我的体会，他应该在40岁左右的离业心不乱，30岁左右的事业心不乱，事业心就是阿罗汉，离业心就是化身菩萨，他随时能去啊，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他向阿弥陀佛求过，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笑着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

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学佛人看，给念佛人看。所以他证得之后完全是表法，不是他的寿命，是众生的福报，是如来给他的延长的寿命啊，与他自己寿命不相干，没有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也跟同学们说过，这个并不稀奇，他得到佛法加持，我们也能得到，只要真发心啊，学己为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没有自己了，在这个世间活一天，表法一天。啊，我的寿命，啊，多少人给我算命、看算卦、看命，40多岁啊。那现在又加了40多岁，这个加了是阿弥陀佛讲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既然究竟加多长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每天都做往生想，我每天都想我死啊，但是留在这一天我要做一天那个工作，什么工作，我就表这个法讲经，啊，如果身体很好，体力虽然年岁大了，体力正常，没有毛病，啊，现在就是这个音声响亮不及从前，啊，如果我的声音要恢复到跟年轻时候一样，我心里有一桩事情，华严经没有圆满啊，这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我想把华严经讲圆满，华严经讲圆满至少要10年啊，不能像从前那样细讲，要照以前我那种细讲，那要讲20000个小时才能讲完啊，为什么这部经真的开心法师全国，大陆上的法师全国，明山老和尚啊，韩馆长的时候求过我，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完，我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也希望有人学华严，学法华，把显首宗、天台宗带起来。啊，真正有学华严、学法华来找我，我们开小班，小班就是一个人班、两个人班。啊，我怎么教你？我教你念华严经。念法华经，念1000遍来找我，没有念1000遍不要找我，为什么？你没有基础，没根底啊！1000遍念下来之后你会有悟处啊，我会帮助你，会成就你啊，唐朝时候

六祖大师麾下发达禅师专攻我法华，读法华三千遍，法华经很长，只有七卷，但是每一卷分量都很大，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遍，七卷，三千遍，要念多久？要念三四年的，不止哦，还不止，一天念一遍，一年360遍。10年，3000遍，见六祖，六祖一天他开悟了，他要没有3000遍《法华经》的弟子，开不了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今天刘素云、胡晓林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胡晓林3000遍大乘起信论念3000遍，来告诉我们古大德所传的这两句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理念，就一门把它念上3000遍，这是你的根底，没这根底学不出来，你要是没有环境读经扎这个根底，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供养你，让你有很理想的读书环境，你好好去念，圣年像这些大经3000遍读下去之后不一样了，法喜充满了，智慧开了，福报要会现前。

那么上面经论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往生论上所说的，好像呢跟无量寿经讲的相违背啊，不一样。本性中辈，皆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行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净宗法门呢、啊？净宗法门，无量寿经是核心的，大经的。啊，观无量寿经是我们这个经的补充，弥补着不足的，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他说了十六种方法，叫十六观。啊，理论他说出来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两句话无量寿经上没有。啊，观经里头有，就你为什么这么快能成佛，就是你本来是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你恢复成佛不难。道理在此地。啊，但是一定要走成佛之道。阿弥陀佛才能帮上忙。你不走他这个道路，他帮不上忙。虽然是心是佛，你也没有办法

啊，你要遵守阿弥陀佛的方法啊。所以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统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观经上讲的往生论上讲的没有完全讲发菩提心，这个经上是这个上辈、中辈、下辈三辈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要以这个为准。那么净严疏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他给我们解，他解得很详细啊，甚为详善。疏曰啊，这个疏就是慧远大师的小疏啊，我们叫小慧远啊，他的注解天亲做往生记，就是往生论，往生论上记述二乘皆不得生也，说得很清楚。观经宣说小乘众生也得往生，其意云何啊？天亲菩萨往生论讲的不一样。有人问净严大师啊，净严大师的回答是：二乘中不得生者，就此过中往去是说，小乘众生心虽细小，临欲去时，要发大心，方得往生。若用小心求生彼国，无得去离。啊，为是天亲言二乘众不生，是讲说往生的时候，往生那个时候，你临命终时，你是小乘心，你不能往生。如果平常修小乘，往生的时候发心求生净土，那就是大乘心啊，大乘心就能生，是在这个时候说啊，说的很有道理啊。小乘先学细小，临终的时候他发了菩提心啊。什么菩提心？要解讲得好，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没有怀疑，真想往生求往生，这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这不是小乘啊，所以他就能生了。在这一念之间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佛就现身来接引他。所以在往生这一刹那的时候，你本来是求生净土的，到这个时候对这个世界情执放不下，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往生能不能往生？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真的，心愿持名符合这四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决定得生啊，与这个四个字不相应，不能往生啊。平时念好不念也好，临终决定要念。

但是平常不念，临终会念，这个缘太少了。临命终是有人一口气还没断，有人提醒你，你一听明白了，万缘放下，真心切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两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那我们要用这个，那好像非常侥幸呢。你临命终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大福报啊，无量劫修集的大福报啊，在这一时享受啊，这一刹那间，有人提醒自己真心，那就真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答。问云：若言去用大心，这最后一念大菩提心的，何故至彼证入小果？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证果的时候，花开见佛，他是阿罗汉？这底下解释：尤其本习小乘多故，本在此时。多学观察苦无常等，这小乘人啊，他是世世生生多劫以来都学小乘，都观苦空无常，这个习气很深，阿赖耶的种子很多很坚固啊，到极乐世界还起信心。所以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六乘都说法，有没有说小乘？有，说苦空无常。为什么学这个？因为有不少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他是发大菩提心去的，但是那个发心是临时发的，是临终时候发的，对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对阿弥陀佛起向往的心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一念心到极乐世界，但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啊，佛宣讲经说法是跟人的习性有关系。你想听什么经就听到什么经，这要养成习惯，不要养成小乘习惯啊！这在中国人大概不会，在南传的可能很多，我们相信。为什么？中国已经把小乘丢掉了，用儒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人念佛经都是念大乘啊，没有念小乘啊。南传有，南传可以说活在这个世界都是学小乘经论，是我们大藏经里面四阿含，他们就学这个啊，所以你心里这个印象很深，常常会想起来。哎，你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说法，说小乘经啊，所以世界是弥陀世尊说法，没有起心动念，众生有感自然有因。你想听什么经，想学什么经，你所听到的就是这个经啊。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同样学一部经，前身不一样。

我听得比较浅，你听得比较深，那是你的程度比我高啊。迷听弥陀六尘说法，都是奇迹奇理，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啊，到极乐世界好啊，为什么呢？不是这个肉身的，法性身的。我们这个身是法相身，是物质。极乐世界的身不是物质，是法性。啊，法性身不需要营养，不需要饮食，不需要茶水，不需要睡眠。所以你那个用功真用到底啊，你没有障碍，你不需要睡眠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就在当下了，当下即是啊。啊，这么好的地方，一切自己所需要用的都是随心变化。我想要房子啊，房子就现成的，你就坐在房子当中。我想要树下，那就在一棵大树下，完全是心想事成啊，真正是没有虚言，心想自成的，想什么现什么啊，自己也一样，想佛身就现佛的身相，想菩萨身现菩萨相，想人天身现人天相，有能力分无量身啊。分身干什么？除了供佛修福闻法之外，还可以帮佛教化众生。那个佛国度里头肯定跟我们有缘，我们过去是曾经在那住过，还有很多熟人啊，还有很多各种不同关系的人，只要是有关系有缘，你就能度他。为什么？你说话他相信你，你现象他欢喜，这就有缘啊。没有缘的就没有感，有缘的有感就有因，你就能因。所以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上求下化了，你同时可以做到啊。这极乐世界的殊胜，发大乘心的人更容易，大乘心的人没有自己啊，有自己的凡夫心，有自己不肯理他的小乘心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经上都劝我们发菩提心，大乘啊。那么这个解释的好，以本乘总发大乘心，求生彼故，在彼国中得罗汉矣，即便求大，回小向大。坛暖道浊诸足。

圣洁，以引路于此。啊，就不再多说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全是菩提心，全是大乘法。啊，生到彼国，在彼国中证得阿罗汉，他马上就会回向向他。啊，为什么？得佛力加持。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深。环境是怎么造成的？社会、大众造成的。今天最明显的，舆论造成的。文化造成的。这文化是负面，不是正面。那么极乐世界全是正面，没有负面。啊，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大乘菩萨乘。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下辈。下辈因显也分三个小段。第一，发心转念。看，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他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做功德。啊，我们讲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做不到啊。这就是下辈。啊，要怎样呢？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先，这个菩提之心，用偶耶大师的说法就最好了。真信有极乐世界，真信有阿弥陀佛，真信念佛能往生，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就能生了。注释里头告诉我们，啊，这个注解，下辈生者有三个因缘。第一，发菩提心；第二呢，一向专念；第三，至诚愿生。啊，与中辈比较，只是不能做出功德。啊，对于积功累德，他没办法做。我们看第二个小课，啊，因显里头，第二个小课，信要不疑。经文，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是很重要的两句话。要欢喜，真心，没有疑惑。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啊，易行难行啊。啊，易行难行，难行，不怀疑。啊，注解里说。欢喜心要不生疑惑，即生念必生缘，重点智性

信用，生念必生是第十八愿，四十八愿的核心啊，阿弥陀佛殊胜到基础，一切诸佛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凭什么？就凭他生念必生这一愿。诸佛菩萨没法，他法了，他法了，诸佛菩萨要不要再法了？不需要了。为什么？诸佛菩萨自他是一，不是二，他法就是我法，自他不二，所以不必再法了啊！极乐世界已经有了，极乐世界多大，遍法界虚空界，虚空法界有多大，极乐世界就有多大。所以这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啊，那怎么样呢？只要真正肯相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念佛往生本是释迦牟尼佛保送啊。那一边阿弥陀佛在迎接，这一边释迦牟尼佛保送啊，哪有不生的道理啊？哎，这个要懂，不能不懂啊。我们再看这第三个小段，也是两句，至诚愿生，以至诚心愿生，其果真诚到其处。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想往生。干什么？信愿持名，我就干这。目的求生净土。去干什么？去成佛度生。我到极乐世界成佛，成了佛之后，我跟诸佛如来一样广度众生，我们跟佛的心同心，愿同愿，行同行啊，我们是一个道路，一条道路。其他的，其他都是假的，全部放下，我们没有其他的，我们只有圆满的自信，圆满的心得啊，自信万德万能无量智慧，我回归自信了，在经中叫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才是真真正的究竟圆满。我们跟常寂光是一，不是二。那么至诚愿生，就是观经的至诚心与回向发愿心。前面这四个字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后面这一句愿生其国是回向发愿心，且三辈往生都是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故经言所曰：然此三辈人为虽殊，

至欲往生，其须发心求大菩提，专念彼佛，回向法愿，方得。

圆公大师的注解，就是《无量寿经》一疏啊，这里头说的这个地方的三辈人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想往生通通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经文上清清楚楚啊，通通都有，所以回向发愿才能往生啊，没有回向不能往生，回向不发愿不能往生，发愿不回向也不能往生啊，观经上的至诚心、回向发愿心，这是什么？这菩提心啊。啊，菩提心想三个，他这说两个，当中省掉了。啊，菩提心是什么？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啊，第二个身心。啊，菩提心讲三个：真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是观经上讲的菩提心啊，《大乘起心论》上所讲的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一样的，跟这完全一样，它叫真诚，这叫至诚啊，是一个意思，真诚就是至诚，至诚就是真诚，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自受用是身心，身心身心心，心没有一点怀疑，身心有极乐世界，身心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啊。后面回向完，我想往，我想到极乐世界去，我想见阿弥陀佛啊，坚固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时时刻刻在心里，除这个念头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为什么？其他都是假的，把假的放在心上，心就坏了，心是个假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头没有假东西，这个世界物质现象假的，精神现象念头也是假的，自然现象还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这叫真念佛人啊。啊，那刚才讲集诸功德啊，集诸功德，这功德有能力有缘分要做，没有能力就别做啊，没有能力有缘分都不必做，有缘分没有能力也不能做，
所以条件要具足啊。

我们才可以做，条件不缺数不能做啊。大方光佛华严经过去我们讲过两次，啊，第一次讲的在台北，我记得智莲精舍啊，是居士的道场，没讲完，以后出国了，就中断了。第二次讲的在新加坡，也没讲完。我们的语言有了变化。啊，不能继续讲下去。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澳洲来了。啊，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讲这部戏。我讲到85岁，75岁我到澳洲来。啊，还续讲了10年。85岁不行了，看经太长了。啊，我放下，改讲无量寿经。为什么？无量寿经是中本化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化严。啊，那就感觉到是没有人学化严了。啊，我们讲只能留一套光碟给后人做参考，没人学了。啊，自己觉得往生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一心一意求往生，我们这一生会空过，那个损失就太大了。啊，所以改变啊，这个改变还是在一条线上，我们走了近路。啊，如果真的有人想学，学华严，学楞严，啊，学这些大经大论，啊，学法华，啊，一个人，我们也要帮助他，续佛慧命，这就是积功累德。那么底下一段。往生果德啊，有因有缘，说过了，往生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经上说得很好啊。我们看经文，此人临终，你看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此如中辈者也。啊，这就是没有眼睛，睁着眼睛清醒，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啊，往生的人能看见，别的人看不见。啊，他会说我看到佛了，啊，还有看到那些人，还有菩萨，还有出家人，啊，还有认识的熟人，啊，他们早年往生的，现在跟阿弥陀佛

来迎接了。这中辈以上的，下辈就没有了，下辈是梦见必复啊，梦中见到，像做梦，不是睁着眼睛看的，闭着眼睛，像梦中啊，他会告诉人，我看到佛了啊，闭着眼睛睡觉，刚看到佛了，佛来接引我啊，功德智慧比中辈次也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梦见必复，下面两种解释啊，解释的不一样。第一个，往昔大师说，先是梦见，临终时是眼见佛。所说三辈俱有梦见眼见故啊，三辈都有。先是梦见，你睡着了，梦中看见，醒过来了又看见了啊，这梦中跟清醒过来都见到啊。觉经中说，上辈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即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中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共犯非心淫戒啊，这上幡子上有个共字，共是共同啊，这是说这个人快宗临终的时候，无量诸佛，佛跟菩萨阿罗汉都飞行，飞在空中飞行来迎接他，有这个现象。那么中辈呢，也同梦见必复，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深依啊，故具隐有。若无佛言，本愿虚实，那就讲不通了啊。四十八愿里头有佛来迎接，那佛一定会来的。如果没有佛来，这一愿是假的了。啊，四十八愿是经中的大根大本，绝对没有一句假话。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往生的人在往生前几天做梦，啊，或者是前一天，或者是前两三天，啊，甚至于还有七天，往生前七天梦到佛来接引，啊，临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佛来接引，啊，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他能把当时情形说出来，啊，别人听到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绝对不是说。他临终之前，临咽气之前还打妄语，还骗人，没这个本事啊！有这个本事，那也很了不起啊，不可能。所以临命终时，他所见到的、所说的都是真的啊。那么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多半见到了无常大鬼，见到白无常、黑无常啊，来带他去啊，这也是真的。

那是无常来抓你的时候，都是你还有一点功德。为什么小鬼不敢碰你？如果你没有功德啊，没有善行，这个善业，小鬼抓你去。这都是一般的现象啊。现在有啊，哪些地方有？医院、啊、我过去有个同学，他在台湾台北荣民医院，荣民医院他的职务好像是住院，住院组的组长啊，住院的时候要通过他那里，在他那里办手术啊，他就告诉我鬼真有，一点不假，医生护士像他们人都见过啊，只要看到哪个病房门口有无常，白无常黑无常出现，有无常，这个病人不会超过三天就走了啊！现在以后跟我学佛，这人也往生了，姓胡啊。我们抗战期间在中学同学

啊，不是假的，不骗人的，啊，就梦中见佛。那么究竟中辈这边讲，我们念了一半，啊，底下这一句话很重要：若无佛影，本愿虚实。啊，然经文中说，无来影者，且为分别三辈差异，为上报身佛，中辈呢？是化身佛，下辈是梦佛，啊，梦中见到的佛。这些话是以舌言之，我们就事实上来说，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梦是预兆，佛可以实现这个预兆给，把消息递给你。啊，告诉你什么时候佛来迎接，有这种预兆的，啊，有这种说，啊，梦后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故观经说化佛来也，卧人上耳啊，宽善人也，啊。这个地方讲的很有道理啊，上品僧的人累积的善根功德大啊，所以梦见都是诸佛来迎接啊，无比的殊胜啊！那么中品就差很多了，是小乘的，也是发大心啊。至于下品里的有恶人，观音上讲的无逆是我，临终遇到善知识，

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他相信，他不怀疑，劝他念佛，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念。这是恶人，不是善人。有很多例子啊，有一生没有修过佛，就是临命终时，我们在美国就遇到这个例子啊，华福佛教会83年成立，找我去，我担任他们的会长，第一届会长。啊，那个地方有个居士，念佛念得很好。啊，遇到当地也是华侨，开个面包店，周叫周广大，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临终他得癌症，医生告诉他寿命就在几天，没办法救了，让他带回去，家人才找这个有没有办法救啊，就找寺庙，找这些通神的，找的也找到我们，我们就派几个同修到家去看他，真的是没法子救的啊！所以我们有个同修就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说念佛好，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解脱了。他就相信，啊，这个难得，啊，所以他就叫他家人不要再找医生了，不要再找什么药治的，不要，大家通通跟着我一起念佛。三天三夜念佛声中走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啊，这是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例子，他开面包店啊，在华盛顿特区啊，以后这一家人都修佛了，看到这么殊胜，所以这真的不是假的。这后头这一句是恶人善恶，宽善人恶啊，作恶不善他都有这样的感应，何况善人啊。下面念老还有详细给我们开示的，是吧？按上面这个论点有三：第一个，必佛有临终接引的本愿，若于下辈不来引起，则有违本愿。啊，48愿第18愿，那就违背了。啊，观经下品，通通是恶人，佛都来引起，精进下辈东通是善人，哪有不来引起的道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汉武两种译本，上中二辈居先梦佛，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夜宴如是，是故本经为梦见言其前者观经云见佛，指其后者也啊。观经里面讲见佛是之后，对吧？本经里面讲梦见是说以之前，前面啊，见佛前面先梦佛后见佛，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他后来举了几种说法，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今天时间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7页，767页第七行，第二句看起。按上之论点有三，我们这个当中

有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停了几天。啊，停的时间久了，怕了把上面讲的都忘掉了。我们还是从上面念起，啊，从第一行念起，我念一念，然后我们接着讲。啊，这个注解解释梦见彼佛，也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我们看注解啊，梦见彼佛，下面有两个解释，其意稍异，这两个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第一个，往昔为先世梦见，临终时是言见佛啊。俗语三辈居游梦见言见故啊，都有。绝经中说，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即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与诸菩萨阿罗汉共梵非行淫之啊，有这种现象。中辈呢，也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甚宜，故居因有。若无佛迎，本愿续摄，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往生的人临命终时，只要具足两个条件，就是身心切愿啊，身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这就是信愿具足。偶耶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换一句话说，有信有愿，就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那么念佛功夫前身，讲念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是念佛功夫前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同啊，这都是四十八愿的愿文，愿文里面清清楚楚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临终佛来接引，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决定不需要怀疑，我们应该具足身心切愿啊，取得西方极乐世界。过去曾经有人问莲池欧耶大师啊，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敬宗两位大德，后人非常向往啊，他们不是凡人，尤其欧耶大师的《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是赞叹到基础了，无以复加了。那换一句话说，欧耶大师的要解等于是阿弥陀佛自己

注解的，啊，哪里会有错误呢？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念佛功夫浅深不要紧，甚至于这都经上讲的，都是愿文上有的，无逆失恶，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本愿里头没有说无逆失恶，临终不来戒烟，没有说这话。哎，没有说的话，那就当然来戒烟。啊，各个人发现修行功夫不一样啊！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就福报不一样。我们这样讲，大家更容易懂。福报差一点的，梦中见佛。啊，自己还有一些业障，啊，佛来接引也叫说不清楚。有人说出来了，我见到佛来接我；有人没有说这句话，实际上佛也接他走了。啊，肯定有很多。啊，这些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最重要的是将来自己走的时候，我们争取这一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你说我家亲眷属，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在哪一个佛国度，你在极乐世界通通看到了，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好处，而且你就能够帮助他们。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还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相等。阿弥陀佛能现无量无边身，戒引十方念佛往生的这些菩萨们啊，每一个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通常都称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得佛理这一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阿惟越智是什么？法身大士啊！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十方世界没有啊，只有他有啊！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往生过去的人有没有等级？有，三杯九品，确实有等级啊，四徒三杯九品，但是待遇呢，完全是平等的，通通都是阿惟越智的待遇啊，这就很特殊了啊，待遇是化身菩萨的待遇。最高的待遇，啊，这样的待遇，所以智慧神通就很大，像阿弥陀佛差不多，有能力分身，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接引众生，那往生的人就分身干什么呢？我们也分无量无边身了，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

佛慧双修啊，啊，这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福慧双修。你乐意怎么做都能够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你不到十方世界去行，就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一样。佛佛道同，佛佛互相称赞，诸佛如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起心动念妄想执着都没有了。不是我有能力断掉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虽有不起作用。啊，起作用是智慧起作用。啊，是佛力加持起作用。啊，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让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升起无尽感恩之心。要不是他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那诸佛的介绍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第十七愿，诸佛称赞，称赞就是介绍啊。啊，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啊，净土三经都是一切诸佛常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多次宣讲，不是一次两次啊，可见的这个法门重要。遇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决定成就；遇不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不太可能成就啊，只是善根福德提升。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经上所说的，啊，刻时而论，梦见之后啊，可以见到佛引起。有人说出来了，有人没说出来。这是个人福报不一样。临走的时候清楚，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这个福报大。为什么？影响别人，让旁边的人呢增长信心。啊，自己走了一句话说不出，这自己业障重，他没这个福，但是他往生了。啊，比前面一种人这福报差一点。所以平常求佛加持啊，常常求佛加持，养成一个习惯，到临命终时也求佛加持，让我有精神有体力把临终的境界跟大家说清楚。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所以这里引用观经上说得好，

佛来引，我人善耳，宽善人乎？啊，无逆施恶，临命终时。啊，只要临命终时不糊涂，具足信愿，一心称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啊，造无逆施恶业，临终也能往生。何况我们虽然造业没那么重啊，佛哪有不来引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注解来看啊，按上面的论点有三。第一个，彼佛有临终戒引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引戒，则犹为本愿故。啊，佛是决定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愿。啊，他说到做到。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佛决定来引。啊，第二个，观经下品，居士恶人，佛上来引。精进下辈，居士善思，也能不言。这说的好啊，很合乎逻辑。啊，彼佛有临终戒引之愿。彼佛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有发这个愿。啊，所以下辈往生的当然也来引起，不然的话就违背本愿了。啊，再说这《观无量寿经》的下品，统统是做无逆施恶的人，是讲这些。啊，佛都来引起。那么本经，这经经是指本经。下辈往生都是善人，不是造作恶业的人，哪有不来引起的道理？啊，那么第三，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的、吴译的这两种译本里面，我们看到上辈、中辈居心蒙佛，然后临终见佛。啊，经文上是这样说法的。啊，上中二辈，那么现在讲到下辈往生，也应如是。啊，也应该都是先梦到佛，然后见佛。是故本经为梦见者言其前也。观经云见佛是指其后者，此是一说。啊，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都有根据的。那第二呢，另一说如慧苏谓，确实佛言，但方佛似梦。啊，真的佛来引解他，那么这就是自己业障重。有没有见到佛？见到了。见到怎样的？好像是在梦中。啊，也就是说不是十分的清晰。啊，确实是见到。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知道断恶修善，一切时
一切处

不让自己有恶念升起。啊，众人是纵然见到不好的境界，啊，逆境恶缘，啊，环境不好，很不喜欢，啊，见到一些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找麻烦的。我们要用什么心对待？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用佛号把自己的心控制住。要起心看境界，极乐世界的境界，看众生，同时阿弥陀佛。好啊，这功德很大啊，这真修行呢，真在这练本事，念念当中一切人同时阿弥陀佛，一切境界同时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看你怎么想啊。那为什么不想好的就想坏的啊？好的坏的都是从心想生的啊。平常功夫练成养成习惯了，到临命终时管用啊，你见到的境界清晰啊，不是仿佛在梦中，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会给大众交代的清清楚楚。啊，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么这个底下举的关键啊，俗语：梦见必佛者，如观经下三品人，命出刹那，欲火来现，虽佛来迎呢，方复不明，犹如梦中故。这是造的也很重，自己的功夫不够深，要够深的话，看不到地狱。啊，在梦中先看到地狱，警觉性很高，马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地狱就没有了。我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功夫能不能真正得力，这关系很大。这个时候真的叫分秒必争。啊，都没有分就是秒，秒秒都要争取。啊，决定不许有恶念，不容许有恶的念头，啊，有恶人的念头，不许过。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见到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这就好。啊，说若不尔者，何知临终得安闲身有乎？啊，临命终时，啊，这地儿该为观经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逼也。佛虽已现前，但以神识不清，不甚明了，依稀恍惚，若在梦中。故云梦见必佛也。啊，若非有佛来迎，焉能安然由此神念，而随佛神游极乐。

些话很重要。啊，佛来接引的，你真得到了。两书所变随意，啊，这两家说法虽然不同，但为下辈往生，业由佛来引，是业，殊途同归。故病引证，以证实之，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放心。下辈往生，佛真的来接引。啊，问题还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要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个功德特别在临终见佛显示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自己欢喜，让在身边的大众个个生欢喜心，这无量功德。下面再说，至于观经下品三人，据是我认知，善导大师为下品上圣者，是造十恶轻的轻罪犯夫。下品众生是破戒次罪凡夫人，这个破戒里面包含着在家出家，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在家受了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受了菩萨戒了，受了八关斋戒了，几个人真正能守住？出家更不必说。啊，沙弥戒有没有破？比丘戒有没有破？啊，菩萨戒。那依照善导大师的话来说，现在在家出家往生的大概都是下品，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都是属于这个。啊，为什么戒那么容易破？环境太恶劣了。几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受环境干扰，那是念佛有功夫的人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也是常常念念劝导大家，这也劝我自己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有念头起来就想着《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不执着了。一切法是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能放得下了。怎么放下？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地方，通通是放下。啊，最彻底的放下神，这个神不是我，把它放下，不是我，我不要为这个神去操心，去造业。啊，我有真火，

真果在哪里呢？到极乐世界就有这见到真果了。真果不生不灭呀。我们这个身体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

法身能现一切相。啊，真的法身的是无相和无不相。啊，他两边都不执着，无相不执着，无不相也不执着。为什么呢？都不可得。假相不可得，生灭不可得，真相也不可得。为什么？真的它没有相，它是什么？净宗最高境界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就是不生不灭，常啊，寂是清净，永远没有染污。那也就是永远不受任何境界干扰。啊，第三个，它是光，它的体是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通通在常寂光中，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啊，证得常寂光就是圆满成佛了。什么人证得？啊，净宗所讲的妙觉如来。啊，证入常寂光了。很难懂啊。我们现在用这种高科技啊，用电视传播，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用电视画面来比喻，大家就好懂。我们打开屏幕是一片光明啊，一片光，这个光就是常寂光，里面什么也没有。啊，按上频道，哎，它就无不相了，现象就出来了。啊，那个频道是阿赖耶，什么是阿赖耶？动念了，那念头一动啊，相就出现了，这频道按下去了。啊，几个人能在频道里面知道这个作用是屏幕跟频道同时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相，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呢，都在形象上，没有在屏幕上。那如果在屏幕上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相全是空的，根本就不存在。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今天用的电视，这个画面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多快，一秒钟100张。所以你没有看到它跳动啊，啊，它是一张一张在跳动啊，频率太快了，好像是真的啊，其实如果是一张你看不到，只有一张，一张过去底下没有了啊，那你放我看1/1秒啊，你会看到什么？有一个光突然亮了一下就没有了，甚至你这个光都看不到，你都没看清楚，有那么个印象，但是没看清楚，什么都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个的画面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不是100次，100次太慢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算出来，一秒钟2240兆次。现在的电视，一秒钟

一百次。而我们实际状况，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眼见色而闻声，实际上这个状况是一秒钟2240兆次，就完全不知道啊，都认为真的，全是假的。啊，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叫知空知有。啊，空有都知道了，空有两边都不知足。为什么？两边都不可得。啊，执着空的人到哪里去了？到四空天去了，没处理到轮回。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四空天，到哪去了？啊，执着色相的人到色界天去了，还有欲望的人，啊，就是还有是非人火。欲界天去了，他的欲没有断。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自己在哪个层次要清清楚楚啊。啊，所以这些东西要把它统统放下。不容易，他就养成习惯了，不是这一世养成的，生生世世无量劫养成的习惯，没法子断。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真菩提，你要不断你成就不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学佛65年了，前面30年我不相信净土啊，那个念头都是大经大论，这个很感兴趣啊，搞了30多年之后不行啊，烦恼习气一丝毫都不能断了。啊，这讲到华严经，讲到53参。啊，看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我才受了感动啊。啊，说明文殊普贤不到极乐世界彻底成就也不是容易事情啊，他怎么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还是求阿弥陀佛帮忙，一生圆满成就，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我也就会回头归极乐啊，再是把这个经连起来了，看到夏莲老的汇集本前面一篇长序，李老师告诉我那篇长序是梅光系写的啊，梅大师就是李老师的师父，他的佛学是跟没关系学的，所以说看到这个序文非常亲切，告诉我啊，我也就连着看了好几遍，对这个法门起了信心啊，尤其是梅大师的赞叹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也都这么说法，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啊，细心一核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如果有华严的基础，

把无量寿经搅和了。为什么？华严是细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是略说大方广华严经啊，六十十一不是二啊，我在这儿完全搞清楚了。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从华藏世界的门入很难，不能待业，要把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你才进得去。而极乐世界这个门宽，这三种烦恼尘沙无明见思烦恼一品没有断都能往生，这太方便了。不但这个能往生的，而且经上说得很清楚，无力实物临命终时，他能信能愿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也能进去。这法门到哪去找啊？换一句话，这个法门是真真实实普度无量无边众生一生成就，找不到第二门了，门门都好啊，没有一个法门不好啊。人有四万八千病啊，佛有四万八千药方啊，都能治病的，这是什么病都治，非常有效，而且治得彻底啊，绝对没有副作用。到哪去找啊？所以我们现在劝导一些同学们来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环，重要的环节啊，他早就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了，儒释道三家。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外了。啊，特别是大乘经论，在中国完全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出来。啊，为什么？只有汉字文言文的载体，它能够永远传下去，万岁万万岁，一点不假。梵文没这个能力啊，梵文是拼音文字啊，三百年言语变了就看不懂啊，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大德有智慧啊，把经送到中国来，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做载体，它就永远流传了。所以汉字文言文重要啊，诸位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这三代是怎么统一的而称为天子？其实他们国很小啊，周文王他那个国家也不过一百里呀，方圆一百里呀，啊，商只有七十里呀。啊，成为王啊，诸侯国都是独立国，都是主权国，几百国
大大小小啊，但是都向周天子学习，为什么？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很令人羡慕啊，大大小小的都向他学习，尊敬尊称他为天子，是这么来的啊。最近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很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研究汉文，研究中国的文字文言文，他们发现中国文言文汉字是了不起的发明，这个我们承认，全世界一直到今天所有一切发明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超过汉字文言文，太伟大了啊！他能把时间突破啊，古今可以往来啊，千万年前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得懂啊，不陌生啊，没有错过意思，这还得了？我们再传千万年之后，后人他拿到这里，跟我们一样啊，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世界要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宝贵的？没有了，这才叫真正的宝，国宝啊！千万年来，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效果，老祖宗的经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还得了啊！你念这些书啊，你就是神仙的，你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不糊涂啊！全世界其他族群里都没有的，中国都有啊。过去是4个国家有啊，中国是源头，跟中国学的第一个是韩国，韩国跟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啊，也就是在春秋那个时代，韩国人跟中国我有往来啊，亏到周朝啊，日本跟这个越南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们跟中国就往来啊，完全这几千年，他们国家都用汉字，都用文言文，都读中国书。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他们的佛教从中国传过去，通通读的是汉字文言文的经典。所以唐恩比说，东方文化如果这4个国家团结起来，他们能够领导全世界，能够造成整个地球的千年盛世，功德无量无边呐！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现在是这4个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心都丧失了当然中国人是带头，中国人不相信，他们也怀疑了那么这些欧洲这10几位学者很了不起，他们大声疾呼要复兴汉文化，
只有汉文化对人类有大利益啊，对个人一生这生活的幸福快乐，真的不是假的。幸福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所以中国读书人一提起来孔颜之乐，孔子快乐，颜回快乐啊，这两个人没有做过大官啊，没有社会的地位，也没有财富啊，孔子是小康之家，能勉强维持，颜回就更糟糕啊，贫穷到极处，三餐饭都有问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见到颜回都是满面笑容，他那快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学习来的啊，学的是圣贤之道，古圣先贤留下的。夫子是述而不作，没有自己做东西，全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他学到了，他做到了，快乐化。为什么要学大乘经典？答案都在经典上，步步经典都有。啊，你看夫子的时候，把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放在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味道啊。啊，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头一尾都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佛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为什么要学佛？皆大欢喜啊！啊，弥勒菩萨做代表啊！啊，你看，你进入寺庙，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呀？弥勒菩萨，满面笑容在门口迎接你，不亦说乎？皆大欢喜。啊，你要不要？你自己得到快乐，一家快乐，一家幸福。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啊，天下太平，绝对没有战争，没有斗争，没有竞争，啊，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通通都落实在生活里头。在工作里头，都处事待人接物，快乐。人生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快乐。快乐是幸福啊！大家为什么要学这个大夫最好？啊，我们就是为了看了这个要学的。啊，真的，我学佛是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讲到佛经哲学，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为什么学佛？就为这个学佛，老师不骗我啊！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出家之后再去看方老师，一见面看到你真干了，我说是要真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要不干那不太可惜了啊！我那个时候出家没有一个赞成，都说我学佛迷了啊，迷成所以然处了，怎么迷成这个样子
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说，

你完全做对了。经书不能不读啊！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学了之后，你真正相信解脱，真正相信一生可以解脱。啊，慢慢逐渐逐渐在生活当中一切放下，得大自在，得大欢喜。我们在这里继续看这底下一句，这啊，下品下层是居造，就是居足的造，无逆等重罪犯福也。无逆大罪，没有别的更重的。第一个杀母亲，第二个杀父亲。古时候没听说过，现在真有啊，而且还常常听到。啊，第三个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有神通，你找不到他。阿罗汉是老师，他是教化众生。所以阿罗汉代表老师，啊，杀害老师最终无逆罪，啊，下面一个触佛身血，啊，佛是根本老师，佛保他，有护法神保护，你害不了他，但是。你让他流一点血，受一点伤，可能啊，这叫提婆达多啊，想害佛。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每天到村庄里面去徒步，经过一个悬崖，他在悬崖上面放了石头啊。佛走到下面推下去，想把他打死啊，韦陀护法在当中用金刚杵把石头拦到，石头碎了，碎片打到佛的脚，出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故事从这来的。这是无逆罪。最后一个破和合身啊，破坏僧团，让修行人不能成就。啊，也就是障碍修行人自行化他。啊，障碍他自己修行，障碍他教化众生。这种罪也是最终五种啊，堕无间地狱啊。这是极重的罪业啊，造这样极重的罪，如果你那一口气还在，有人劝你回头，劝你忏悔，你真心忏悔认错，幸愿持名还是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大乘佛法慈悲到极处啊！一生造罪业，临命终时一念肯回头就行了。回头就是佛了，不回头是妖魔鬼怪啊！回头就是佛，所以我们对于做忤逆施恶的人，敢不敢轻视？不敢啊！为什么？他到临终时候，夜佛遇到这个善知识，他一忏悔，他就往生极乐去，我还跟不上去了。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

我们怎么知道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啊？所以你能够像这处像，对于作恶的人呢，你对他也很恭敬了啊，你也不敢随便批评他啊，所以他有好处我们赞扬，他做的不对地方绝口不提，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别人的恶放在我心里头，我这个心啊也就变恶了啊，这个当上的很大啊，不可以这样做法啊，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行恶念恶言放在自己心上啊，再加以批评那个人的时候，那你的业就更重了啊。眼目当中从早到晚看这个世界，样样都是美好的，人人都是佛菩萨，你决定是上品上乘，没有恶念吗？啊，这个世间是念头造的吗？啊，有不少有恶念人造的，我现在不参加他们的行列，我站出来了，我看清楚了，通通是善人，通通是佛菩萨，恶人是一念迷惑造业，他不是真的我，他本心本善不恶啊，恶是习性啊，是受外面不善的感染变成不善啊，特别是把别人的不善放在心上，让自己也变成半个不善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非常普遍，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发现，而且很多啊，自己要认清楚，自己要学佛菩萨，用佛眼看众生，这就对了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有把握得度，把握在哪里？把握就是在见色闻声接触大众的时候，警觉很高，不把握的放在心上啊，放在心目当中都是善，都是好事啊，恶人学孔老夫子那个态度就行，善人行必有恶事，善人是自己一个，另外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啊，看到恶人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恶行恶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是我的老师。善人我看他的善人，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善，有没有像他那样善，有保存好保住，没有赶快学习，所以善人恶人都是老师，善人恶人都是佛菩萨。好啊，真学到东西啊，无论在什么场合啊，你都在提升自己，都在进步啊，这叫菩萨学处，一切时一切处，只要会世尊在世，那么多人跟释迦牟尼佛，世尊走了之后历代一些高僧大德啊，有不少也到释迦佛的这个地位，有修成，有佛菩萨再来的啊，为我们做实现，来戒引我们，方便有多门呢、啊。

门门都尽善尽美。啊，问题在切记。啊，契机我们要重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根器，我学什么法门，就会很有成就。啊，如果法门太高了，太难学了，我不是这根器，学一辈子不能成功，那就错了。啊，教下比较普遍，有经典可以做依靠。太深了，我换浅一点，或者循序渐进，慢慢向上提升，这很好。啊，唯独一个宗门，禅宗，一个是密宗，这两宗特殊。都需要真善知识帮助你，要不然走火入魔，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成就了，其实错了。啊，所以我这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警告我，决定不要去碰禅宗，不要去碰密宗。那我是受接受过警告的，这两个宗不是你的根基，你做不到。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张家大师的晚年，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65岁，他68岁走的。啊，他告诉我，学密前面12年学显教。啊，那我的显教还没学完。啊，不能学密。啊，我跟他3年。那个时候他教我一句咒语，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这是普通大家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西藏的发音，我向他请教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密是不肯说的，只叫你念，不懂意思。这不懂意思怎么行呢？密宗要观想啊，啊，观想手印口念咒三密相应的，啊，所以我都问清楚，他老人家告诉我，啊，这六个字 Om 是身体， Mani 是莲花，我们中国经文上翻摩尼，啊，莲花， Padme 保持。哄是意啊，你看这四个字的意思，分开来讲，身、莲花、保持、意，那我们用中文来组合，就很容易懂了。保持你的心，你的身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意思好啊，叫我念这句，很多人念着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张家大师给我解释啊，所以我们才晓得密咒要是真正有上师给你解释，都是最好的句子啊。好在他密的好处不让你知道，为什么？容易得定，就是只知道念这个咒，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念掉，是从念咒而得定。
啊，就像我们的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读书千遍，用读书修禅定。所以无量法门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修定啊，唯有因定开慧啊，佛教的教学目的达到了啊，所以密容易得定，没意思。张家大师给我一讲破的时候，我有意思，他们念这一句话没意思，我念这个话有意思啊。通常上师不讲的啊，不跟你说的，只叫你念啊。那我们的根性你不讲清楚，我怀疑啊。所以张家大师慈悲啊，就给我说明白了。啊，那么下面这下辈之内有很多类，观经说我，经说善人，故觉经偈汉译云：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这八个字很重要。人之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爱欲。所以古大德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这爱欲要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情智里头最深的色。无量界熏修啊，所以人，佛说得很清楚啊，《百法明门》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法相中入门的书。烦恼26个，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大随、中随、小随，总共20个。善心所，这叫烦恼心是恶心所，不善的。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你看看。你是善多，我是恶多，所以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啊，不容易啊！善根的深厚，完全看爱欲，爱欲薄的人善根厚，爱欲重的人善根浅啊，其深浅固然是有关系，但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绝对的关系还在欲缘，不一样啊！啊，遇到的缘很殊胜，成功容易。啊，佛法讲缘啊，但是欲缘跟自己的善根，过去是如果没有修行，也很困难。过去是有修行，遇到同样的人，哦，就方便了。啊，过去学这个法门，现在又接上了，很快就提升。啊，过去僧中学的跟这僧不一样，提升就很困难。啊，普遍快速有成就，只有净土，只有这一门，这一门难行的，易行

你看看，欧耶大师把它说成四个字：信徒宗，信、愿、持名。啊，真信、真愿，肯念这句佛号。四个字就解决了，就把这个法门说尽了，说的再多都处理不了这四个字。所以印光大师称赞古佛再来也没办法超过其上，他说绝了。啊，我们要重视，我们要知道自己根系不足，断烦恼难，开智慧也难。啊，就用这四个字好，这四个字也用得得力，你一切的愿望，这一生可以圆满。像海鲜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念佛功夫，功夫成片。我觉得25岁之前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顶多30岁，礼业心不乱顶多40岁。换一句话说，40岁他就成佛了，他不说啊，这师父警告他不能说。他们说啊，我们相信老人不会骗人，他是多次见佛，没人问他。如果我要碰到的话，我头一句问你见佛多少次了。我相信超过10次啊，有92年嘛。从功夫成片第一次见佛啊，那换一句话说，第一次见佛往后估计90年的啊，从85年以上的。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这净土宗的祖庭。圆公大师一生见佛4次啊，最后一次他说出来了，佛来接引他往生，之前3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最后这次来往生了，告诉大家极乐世界真的真有，这第4次佛来接引，而且看到莲社在他之前往生的人通通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一起来接引，都见到了啊，所以海鲜老和尚那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不止10次啊，这给我们做见证啊，真有啊，不是假的啊，他能见到我们也能见到啊，只要我们放下万缘，把障碍除掉，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杂念啊，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我们的慧根障碍住了。啊，真能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人人都有智慧，所以我们自己都有。
只要自己肯干，依教奉行，都能恢复。啊，恢复了之后，我相信像海鲜老和尚师父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为什么？时代不一样，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可以说，你说出来别人尊敬你，现在不行，现在人不相信，相信科学，就拿证据来，你见到极乐世界，你把极乐世界拿给我看看，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佛请来让我看看，见见面，啊，你要做不到，他说你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啊，一生的罪名，麻烦可大了。这个处的环境不相同，只能放在心上。啊，到临走的时候来现象，现，最后表演一下给你看，你相信，你再找茬的走了。离开这个世界，找不到他了。啊，所以爱欲，儒家教我们格物，物就是欲，物欲。啊，要无所贪慕，没有羡慕，没有贪念。哎，要做到这一点，就真能放下。啊，第二呢，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啊，希望你这一生都不发脾气，要学这功夫。啊，再可恶的人，也是笑脸相迎。啊，学者不发脾气，这是功夫啊，练功啊，逆境里头没有嗔恚，顺境里头没有贪念，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干扰你了，你都能不动心。这定功啊，所以一个人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对立，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没有怨恨的人。啊，没有对立的人与事，好啊，先清净平和啊，这就是享福啊，这就享受啊，啊，斋戒清净，啊，斋心清净。啊，戒是帮助你心清净，身心要清净，与性德相应。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是性德，啊，不受外面干扰。当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国，这就是极乐世界。我们一心念佛，

希望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无量清净佛国，该往生品类万别千殊，三辈九品只是初分。这是讲真话，是不是只有三辈九品不止？品类太多了，这是初分，告诉你这三辈九品，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跟每个人带的业不一样，他怎么会平等？我们讲带业多少，这个多少也是个笼统的数字。多里头还有多，少里头还有少，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人，所以三辈九品是初分。这一个下品当中，以类别无数啊，毕竟名我人，本经呢只善事，这些都是下辈往生的人。汉译的下辈之人，确实修善者也。观经里面下品往生的，生前虽然是我人，花开之后都是大乘。下品上生，今七七日莲花乃复，就莲花开了。今十小劫得入初地，初地是法身菩萨，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七七四十九天花开，十小劫，这都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的算法，不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没有时间概念。我们有，我们为什么有？地球绕太阳转，对着太阳白天，背着太阳晚上，24小时转一周，所以觉得有昼夜。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一片光明，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白天晚上概念没有了。月份、月日、月份的时候，极乐世界也没有。极乐世界有个很了不起的现象，一切现象就在当下。发心在当下，修行在当下，成佛也在当下。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得很重要，极乐世界没有人会想到有什么时间空间，没想到。在极乐世界唯一的就是听经学习。学习的范围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你活动的范围，所以你会分身到十方刹土，帮助一些有缘人。无量劫来，十方世界，我们都曾经住过，在那里都有过去的熟人，都会遇到。这些熟人见面，自然就明了。你知道他修什么法门，你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能帮助他，你能够提拔他，你能够成就他，跟阿弥陀佛形式相同。不可思议的境界。
下品上升啊，下品上升，其

应时即发无上道心，啊，听佛讲经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下品下生要满十二大劫，莲花才开，闻法欢喜，应时发菩提之心。嘉祥观经一书曰：上品修大乘因，所以得大乘果；中品修小乘因，所以得小乘果；下品现在虽不修大乘善及小乘善，但彼临命终时遇山之时，未说大乘妙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故。这是告诉我们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传播大乘怎么传播啊？就一句佛号就行，劝人念这句佛号，告诉他这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万善同归，都在这句佛号啊！因身佛事讲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佛号。劝人念这句佛号，他肯念，功德不可思议啊！将来一定能证果。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阿弥陀经，为智持名号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啊，据《阿弥陀经》上所说的，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正服本经三倍临终见佛之书。《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讲。啊，佛于圣众现在其前，其他如称扬诸佛功德行，这里都有说。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说明净土宗念佛人命中命于宗时，一心心要念不忘时，阿弥陀佛降诸众生，助其人前，魔宗不能毁坏，死等正觉之心啊，这也给我们做个证明。佛在称扬诸佛功德经里头说啊，说得很清楚啊，如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是他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在命中的时候他也能够一心相信，这个药是爱好，爱好西方极乐世界，我想我是，就是有信，这个药是愿，有信有愿，念不忘时啊，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降是带着，阿弥陀佛带着许许多多出家人在他面前出现啊，他过去所造的一些恶跟魔，这个妖魔要找他索命，要找他报复，因为他念佛，佛在面前，这些妖魔不能得变，就是不能

毁坏他正确之心。啊，佛在这个地方加持他，保佑他。啊，那么这个也都增强我们信心。又古印王经里面说，若有四众，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的男众女众，这叫四众，能证受持彼佛名号。啊，这个彼佛是阿弥陀佛。啊，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于众时，阿弥陀佛介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啊，阿弥陀佛神力加持，让这个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见到阿弥陀佛，这一桩事情过去。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发生，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过去生中的因，种的因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我们在美国那一段时期，啊，有几个居士，甚至有一个周广大还谈不上居士，他没有宗教信仰，得的癌症末期，医院告诉了家人，他的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好好去照顾他，想吃什么都给他吃。家人一家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时候我们的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啊，找到我们问有没有救，啊，我们派了几个同学去看，打电话告诉我，这非常严重，是没救的，没救就劝他念佛，劝他求生净土，跟他讲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美好，哎，他能接受，很欢喜，告诉他家人不要找医药，啊，不要去找医生，啊，帮助他念佛求往生。所以一家人跟着我们派去的四个同学，念了三天，三天三夜，啊，走的时候瑞相西游，啊，真的念佛往生了，啊，这是过去生中有念佛的根，临命终时遇到这个缘，他能接受，没有怀疑，当时就相信。所以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统统去除了，啊，那么还有几位预知实知的，在美国往生，在家的女众老太太，应该三个月之前就知道，啊，要不然他做不出来。他把他家的儿子媳妇孙子校服都做好了，啊，孙子上学，儿子媳妇上班，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里，啊，他把他的后事统统料理好，啊，校服他自己做，写了一张，写了遗嘱，啊，走的那一天没告诉家人，

告诉家人怕麻烦，省事。啊，老太太睡觉的时候，她没睡，盘腿打坐，念佛坐的。第二天早晨，因为她每天早晨要照顾家庭家人的早餐，啊，这一天她的房门没开，好像怎么没起来？啊，没人烧早饭。啊，他的儿子推开房门一看，妈妈坐在床上，盘腿打坐。啊，看到旁边放的这些小遗嘱，遗嘱都写得很清楚，这才知道他走了。这个很高明啊，不吭气，没障碍啊。那岁的儿子赶紧打电话给一些念佛的朋友报告这个事情，大家都来看啊，赞叹啊。当时有一个跟我很熟的甘老太太啊，她现在是将军上将啊，过世了，儿子在美国读书啊，也在美国拿到学位，成家立业了，啊，跟着他亲眼看到的，打电话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啊，信心十足，啊，这就不是过去现前，啊，让我们亲眼看到。那刘素云的例子，那更是活生生的摆在面前。啊，他的姐姐求愿往生，给大家做榜样，做往生的榜样。啊，发这个愿，跟佛就有感应。佛告诉他，他寿命还有十年，他十年不要了。我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就有病。啊，他就做样子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往生的时间，阿弥陀佛告诉他。啊，他跟大家宣布，那一天大家都去看他，看他怎么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在聊天，时间一到的我走了，真走了。一分一秒都不差。啊，真是。这个是真的。啊，生年寿命不要了。做榜样给我们。这个做榜样也是他的妹妹刘素云随便说了一句话，他很认真啊，这是净土法门，可惜没有人做个样子，我活生生的往生给大家看，他听到跟他妹妹说，我干我来啊，就这么发现啊，一个月把后事通通交代完毕，啊，发愿求生，啊，空中有个声音，没见到像有声音，刘素云听到的，就是日期，告诉他的日期，啊，刘素云听到之后，这个一族。数目字是2012-11-21-12，这么意思。2012是年，11是11月，21是21号，后头还有个

幺二十二点钟，他把这个数目字写下来给他姐姐，他姐姐一看，点点头，就收起来了。就这天晚上，在场的有四五十个人，亲眼看到的，真的是想不到，为什么讲笑话聊天，又不是念佛？念佛是送往生，他不是送往生。有说有笑，时间一到，真走了，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为我们做正转了。刘素云的功夫，他是没有漏。我心里想的时候，他有，不是假的。每一天十部无量寿经，他每天早课十部无量寿经。他现在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十个小时给你20遍，20年没间断，恒心、耐心的，不中断的，每天2、3点钟就起床，早睡早起，8、9点钟睡觉。2、3点钟起床，一早到天亮，功课全做完了。这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后面又举华严经。华严经上说，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意念，则现其前，是均为本心之良证，最好的证明。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一般的，没有指定是阿弥陀佛、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佛事是帮助众生救，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的事，都叫做佛事。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释迦牟尼佛事业是什么？办学校教学，他没有校址，他讲经教学在树林底下，在河边，居无定所，但是教学没有每一天不中断，过的是游牧生活，真的得大自在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他讲阿含12年小学，方等8年还被中学，
般若是22年大学，最后8年讲法华，等于研究所，由浅而深的，慢慢培养的，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这就对了，它不是迷信的。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要是以中国人文字来解释宗教两个字，非常正确。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可以说是人类主要的啊，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所以汤恩比说，人类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类所必须，人类的文化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啊，如果没有宗教的文化，这个文化在世界上顶多200年就消失了，能够长远的这文化存在都是以宗教为基础。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有凭有据。啊，中国的文化流传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三家，儒释道，这个根太厚了。啊，世界上过去也有曾经古文化没有办法存下来，没有宗教基础。啊，那没有宗教基础的这个文化还有很多，它是专门研究的世界上出现过，在这5000年当中出现过20多种不同的文化。啊，都是200-300年就没有的。啊，现在唯独中国文化这么久，它还存在。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如果我们把儒释道丢掉了，我们的文化岌岌可危，可能会断掉。啊，那么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过去提倡的德行的根，必须要学习，要遵守。弟子规，儒的根；感应篇，道的根。十善业道，佛的根，必定要学，不能不学。你学这个才叫善人，佛经上善男子、善女人，这有你的份。你没有这个，你不是善男子，不是善女人。那么还有教也有三个根，我们也选三个代表啊，儒。我们选四书，四书可代表整个儒家儒学。我们选无量寿经，就是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代表佛教。啊，道，老子道德经可以代表整个的道。啊，换句话说，这三样东西是本科。汉学的本科必须要读这三个根啊，这是文化的三个根，不能不学啊。有这个根底了，再希望你能够在师父里面喜欢哪一种专攻一样，用10年功夫专攻；喜欢易经。专攻一切，
喜欢左传，专学专攻左传。啊，专攻一样十年，你就会变成这一门科目这一个科目的真正专家学者的大成就啊！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啊！那我们相信儒释道都讲一经通一切皆通啊，一切皆通还是弘扬一门啊。那么像这样的专家能有十几二十个，文化真的复兴了啊。专家怎么培养？要用中国古老的教材，古老的方法，古老的理念，古老的教学经验，才能够培养得出来。用现在教学的方法理念，那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中国同学不好，方法错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古人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要以亲近心来接受。那心浮气躁是学不到东西，这肯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9页，769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看起，夫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经也？佛现其前。这个话是禅宗的话，禅宗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确确实实是事实真相。那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也能见的，耳能够听的，鼻能够嗅的，舌能尝的，所谓六根、六尘、六识，这一切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禅宗认为没有。实实在在说，说有错了，说没有也错了。

我们要从这些话里面要会听，要能够悟入啊，能悟入这个法就是佛法，不能悟入，执着这些法，以为是真的，以为是假的，全错了。啊，什么人能悟入？这就得讲究了。妄想少的人，没有杂念的人，分别执着淡薄的人，这些人容易误入，能听得进去啊。他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经言佛现其形？这人到底是误了没人？没误啊。为什么听到这个话的着相了？他又反弹了，他着相了，没悟啊。啊，悟的人不说话，不悟的人他也不说话，到底是悟还没悟，很难说。啊，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说有相是错了，无相也错了，或有或无也错了，非有非无也错了，这就是落在四句百非里头啊，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确实像《金刚经》后面所说的，举的例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四句偈好啊！啊，一切法不能说空，不能说有。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先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所谓相有、理无，或者是相有、性空，都得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信般若智慧的流露，自然的。有没有执着？没有。不但没有执着，起心动念、分别都没有，如如不动啊。清清楚楚，如如不动是自性本定，清清楚楚是自性般若现前，照见无蕴皆空啊！啊，这就对了。啊，祖师大德提出这一句。为什么要提？有这种知见的人不少，他求开悟而没有悟，悟了就没问题了，还提出问题是没有悟啊。啊，下面说莲池大师

优希大师、欧益大师这三个人声名极，他们有解释。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优希圆中钞里头，欧益大师《弥陀经要解》里头都说到，说得好。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借着科学家的发明，我们读了他们的科学报告，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经文，相应。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高等科学。科学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研究宇宙的奥秘，宇宙的奥秘至少有三大类。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是念头，就精神起心动念，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三个从哪来的？真相是什么？科学搞了400多年，最近这个20年，才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科学家所讲的，跟经典的讲的没有两样。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依照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他们观察所得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是他们答案。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产生的。是念头在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没办法觉察。比如我们今天是用电视来学习，共同在一起学习，我们用电视，我们看电视的屏幕，电视屏幕这个像，色相，1秒钟波动是多少次？过去我们看电影，电影是属于动画的，不是现在的，现在进步了，现在用数码。我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过去电影里面的底片，这动画片像幻灯片一样，镜头打开照在屏幕上，立刻关起来，再拉上一张看第二张，这样的速度是1秒钟24张，1秒钟24张，这一下就过去了。我们看在屏幕上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现在的电视比这个电影要快的很多，这个电影片底片只是1秒钟24次，我们以为就很真的了。最初发明的电视是黑白的，不是彩色。1秒钟

也就是速度啊，比这个高了一倍。54，现在是彩色的，啊，数码的，速度又快了，现在一秒钟140，啊，所以我们看到很逼真，啊，看不出破绽。一秒钟24次，我们细心观察，它在那跳动，它不稳定在跳动，你能看得到。现在一秒钟100次看不到了，它就在跳动看不到了。那么，现实的环境，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一切万法，它一秒钟跳动多少次？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谈这个问题，佛说：心有所念，我们心起个念头，我们觉得起了一个念头。佛问弥勒：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摄也？啊，几念是多少个微细念头？你才看到这个念头，多少微细的念头？这是念，几相，相就是物质现象；几时，时就是念头的现象。你看，一句话，通通问都问到了。弥勒菩萨回答。啊，这是大乘佛法里的高等科学。开始弹指之间，啊，这个拍手，弹指，啊，这些弹指有32亿8000年，不是100次啊，32亿8000年的，也就是说。它波动于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啊！一弹指320兆次的波动，我们怎么会知道？科学家用科学的仪器观察到。对于佛经上所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知道了，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照这个算法，一秒钟多少次？一秒钟能弹几次弹指？啊，我能弹5次，确实有人。年轻体力壮的弹得快的他能弹7次，换算出来的时候320兆，320兆乘7，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就是我们现前，你说是有还是空啊？你真正了解这个思想，说有显，说空也显，说非空非有也显。你要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你说空错了，你说有也错了，你说一空一有还是错了，错到底。为什么？没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什么是佛教？我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佛教是哲学，高等哲学，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的，

哲学，最高的哲学。我们学了65年，今天我们豁然觉悟到，佛法佛经不但是高等哲学，也是高等科学。啊，为什么？这三种现象，大乘教都有，都讲过。啊，物质被量子力学家揭穿了。现在第二个论题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我们相信，再过个10-20年，这个秘密会被揭穿。因为佛在经上讲过，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叫六道轮回的众生，他们用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能缘得到，啊，对外能缘到宇宙的边际，对内能缘到阿赖耶的三细相。这个三细相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阿赖耶能缘到啊，但是没办法解决，知道了就很了不起了啊！你看看，2240兆分之1秒能被你看到，不是个容易事情啊！那现在晓得，物质现象是念头产生，就跟我们这个非常相似啊，电视上这些画面是由波动产生的，这1秒钟100张啊，速度太快了，让你看不出破绽。这1秒钟100张啊，我们现实环境主要记住啊，1秒钟是2240兆张，所以你决定看不出来，误以为它是真的。了解事实真相有什么好处呢？你就会放下了。啊，放下才能开悟。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悟门被这些东西堵死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存在的。你误以为它存在，它就产生作用。叫你不能开悟啊，你不肯放下。无论修什么法门，诸位要记住，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关键在哪里？关键要放下啊。我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就把这个教给我了，我向他请教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佛经哲学，我对佛法了解了，明白了，他不是迷信，高等科学。我问他，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契入境界？那他老人家告诉我，有。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看破就明了了。你看，我们如果对佛经上讲的不明了啊，一弹指32亿8000年，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对这个懵懂啊，不悟啊。我们是看到科学报告这两个一对啊，这才相信真的不是假的。
啊，这是科学对于真正修行人做出的贡献。啊，但是他把那个这个也当作真的，所以他放不下。啊，我们知道全是假的，相是假的，性是真的，所以相不能执着，要放下。啊，能现的那个自信是真的，真的里头没有东西，真的里头没有三种现象，啊，没有自然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所以你也不能执着它。啊，两边都不执着，就入进去了，就明白了。啊，那么科学的时候，纵然晓得一切是虚妄，它执着是业，到最后就是像这个无想天一样，所有念头都没有了，也错了。啊，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一句要起作用，不起作用没有办法。是整个宇宙啊，从哪里来的？啊，造物主是谁？造物主不是上帝，造物主是我们自己，妙了。啊，真的与别人不相干呐、啊，是我们自己、啊。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现象色，天堂地狱现象色，极乐世界现象色。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慧能大师坚信这五句话可不得了啊！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就是能生的，能生能现，它没有生灭。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佛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只要你开悟啊，只要你回归自信啊，通通具足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啊，第四句，自性本定，本无动摇。这自性本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自性本定啊，回归自性本定，无量无边的智慧的能现前了。啊，真正的清净现前了，确实一尘不染。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现象啊。啊，现宇宙啊，宇宙是自信现的，自信哪有不了解的道理。能把这几句参透了，信心具足了啊！念佛也好，念佛真好，念佛只要有信心，没有怀疑，只要有愿生，我想到极乐世界，想去能去，当然能去啊！极乐世界是我自信变现的，我怎么不能去啊？这个世界是我自性变现，极乐世界也是我自性变现，这些同参道友是我自性变现，阿弥陀佛也是我自性变现的，我怎么能不见佛呢？对，明白这个道理，信心不会动摇了，不再会有丝毫怀疑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遇到障碍，障碍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没搞清楚。啊，真搞。

清楚搞明白了，真看破了，真放下了，真没有怀疑了，净土就非常管用。那、真正是了不起的法门，直截了当，比禅还了当。禅不容易，为什么？彻底放下。

到极乐世界再消业障。到极乐世界，你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的。啊，学经教有时间，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有时间，寿命不生不灭，真的无量寿，不是假的。啊，这才是究竟圆满。啊，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看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我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身体在这个世界，啊，人只要入这个境界，大概自己就能做主了。这个世界想住多少年可以，不想住随时可以走。啊，真的自在了。那住在这里干什么呢？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现在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说它就是中国人有的，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开口闭口都讲天下，很少人讲国家，心量大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天下的，是属于一切众生的，这个东西不能断了。啊，现在没人学，我们着急，我们想找一批人来帮助他们学习。啊，学中国的文字，学中国的文言，学中国的经典。啊，中国经典里面包含着大乘，印度大乘佛法经典全都翻译成中国文，这个不能断了，这个要断掉了，人类就是一片黑暗了。啊，这个地球上就像汤恩比所说的，由历史记载以来，在中国五千年，韩国三千年，日本跟越南2500年，这三个国家都是属于中国文化，他们自己本身没文化，完全学中国文化。韩国跟中国是连着的，当中没有隔阂，所以3000年前周朝的晚年就来了。啊，日本跟越南都隔了一个海，所以他们时间晚一点，2500年，差不多是孔孟那个时代，孔老夫子、孟夫子出现世界那个时候，日本人跟中国交通的，越南跟中国交通的，所以这三个国家在二战之前，他们使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啊，二战之后自己发明了文字，把汉字文言文丢掉了，叫真可惜啊。啊，如果没有丢掉的时候，他看中国古籍，读四库全书，人很多，不少数啊。啊，现在一改文字

完全隔绝了，看不懂了。啊，不过如果要学习，比其他的外国人容易，到底他还是有底子。啊，所以我们要爱护，啊，要爱护传统文化，要爱护大乘佛法，啊，那我们要帮助年轻人有志于这个事业，啊，想学汉字文言文，想读中国古书，这些人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成就他，啊，这真正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神圣的事业，啊，虽做也不放在心上，啊，拼命去做，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对了，你看他不妨碍我往生吗？啊，放在心上就错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这真正懂得佛法，生活就是佛法，学习就是佛法，工作就是佛法。无论从事哪个，佛是觉悟的，觉而不迷就叫佛法，哎，迷而不觉就不是佛法了。那么下面念老把这三位大师啊，莲池游戏偶耶三大师，把他们的开示揭露在此地，啊，我们来看。莲池疏钞云：“莲池大师，《阿弥陀经》疏钞，古为佛无去来，云何有佛现在其前？”这古是古代，啊，古代修学大乘。这是常说的，人都懂的，佛哪有来去，佛既然没有来去，怎么可以说有佛现在其前？啊，其实这些话对我们天天念佛的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对于有一些人，他有分别之处，他有妄想，他有杂念，对他们会产生。啊，看到佛经上是矛盾吗？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解答。大感应道教，不妨不来而来，无见而见，不妨碍。你要是常常念佛，佛就现前。那真的不是假的，念菩萨，菩萨现前，常常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不定什么时候，梦中、定中，啊，你都能见到啊！啊，有意无意之间出现了。啊，为什么？你念是感，有感，语言具足了，它就应。啊，感是应，当中有缘。

有缘就现起。啊，缘由前生，所以呢，应现的时候，时间长短不一定。啊，有些人眼前好像没有结什么缘，跟佛教没什么缘，但是过去生中曾经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生转生到又到人道来了，把前世的思想忘掉了，叫隔因之谜。但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存在，不定什么时候缘去除了，它又显现。啊，真的是无见而见，不来而来。啊，我们这一生亲身经历的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啊，家人都逃散了，学校收留，啊，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学校国家结束了。我们是哪里人，就让我们回老家啊，去找父母兄弟。啊，我那个时候从贵州回到南京。啊，那我们的老抗战期间的老校长周邦道先生，我们到他们家去看老师，啊，老师的房子是四合院，三重四合院，房子很大，啊，以后我们到台湾，老师也在台湾，在台湾碰到了。老师学佛了，老师学佛跟我同一个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师母跟我们讲一个故事，真的，他遇到地藏王菩萨，啊，这一桩事情一直困惑在心里。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化缘，也不多，无尽香油。那个时候他不信佛，没给他。啊，没给他的时候，也就去，他就离开了。大概时间的时候有十几分钟。啊，看到他，他走了。走了之后，忽然想到他的院子，院子外头大门、二门，在这当中是在开堂，那门都是关的，没有开。他就奇怪，这人从哪来的？怎么走出去的？门没有开，一直就怀疑，啊，到底是遇到鬼了还是怎么事？人就不见了。把这个事情在台中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给他说：“地藏菩萨，因为他问那个和尚，你从哪里来？在九华山，啊，来干什么？化缘，化无尽香油。”哦，非常后悔呀、啊！你看，这多难得了，啊，地藏王菩萨到你家里遇到了。跟你谈了十几分钟话，不短，时间不短了，啊，不见。到台湾遇到李老师，李老师告诉他，地藏王菩萨，
所以他以后天天念地藏经，天天念地藏菩萨，念大悲水，很灵啊，很有感应。往生是念佛往生，火化有300多口舍利啊，在家学佛有这样殊胜的很少见啊。我们对于老师夫妻就像父母一样的看待，在那个困难的时候，老师夫妻对我们的照顾确实无微不至啊。我们感觉的时候，我们父母照顾还没那么周到啊，对于1000多个学生啊，真正看的是善人君子啊，我们无限的仰慕啊，这就是感应。他不是这一生学佛，生生世世学佛，所以阿赖耶里面种子力量很强啊，所以语言就显现啊，说完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这就是讲不妨不来而来，无见而见，故永明慧，永明延寿大师说的如幻非实啊，这个境界就像《金刚经》上说的梦幻泡影。佛教我们对于现前这个宇宙常常坐如是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啊，不要以为是真实的，则心佛念亡啊。不要分别什么是心，心是什么？能现的，佛是所现的。那心就是心性自性，佛是现象。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心，也不要去分别执着佛。啊，见而无见，无见而见，好。啊，所以不无幻象，则不坏心佛。又说，化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皆因迷根呐。化身是一体，化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都在佛的化身里面啊，他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刹那之间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现这相干什么？帮助我们开悟，提升我们的境界啊，它有用啊。如果这个相永远在世间都不会灭坏，那句话那就问题出来了。啊，迷惑的人会把他认为是真的，当真了，着了相了，这就错了。啊，所以他实现了，事情了了就没有了，让你两边不住，明了事实真相，这就对了。这种情形自古至今啊，经典里头有，古人留下来这些史记里头有，而且很多
分量很大，都是能够启发我们的啊，像净土宗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禅宗的五顿慧远，这些书籍里头啊，很大分量的文字啊，都是属于感应啊，是慈爱如来本愿功德，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能于自心见佛来也，不是诸佛实切化身而来迎接。这话讲得好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专心想念能于自心见佛来也，也可以说这是阿弥陀佛化身来迎接，都讲得通啊！啊，只要不执着就好啊！啊，则佛身湛然常起。啊，众生见有去来，这两句是给我们讲的现象。湛然常寂是体，是能现。去来之相是缘，啊，能现这个境界，我们要把它看作梦幻泡影，啊，如镜中现。我们镜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面的像不能说内，不能说外，如梦中事，不有不无，做梦一样，梦醒了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金刚经后头这一首记好啊，它虽然有几个比喻，梦幻泡影四个比喻，以梦做主，就像做梦一样。啊，梦中事，不能说它没有，不能说它真有。啊，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实在说，是我们自信的妙用。真如自性是一体，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这一定要知道啊，不能不知道。知道学佛容易，不知道学佛困难。如果不知道，常常念着六祖能大师最后那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那么全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一体，都是自性生的嘛。啊，能生万法，我这个身也是万法之一，一体就好办了。为什么？一体性德里面的第一德，现在人讲爱，
爱是心的，自心的本有的。佛法不讲爱，别的宗教讲爱。你看，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确实是仁慈的。那佛家大慈大悲，真能显出来。为什么？这个爱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爱护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耳朵，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没有条件，没有分别，去爱一切众生，神圣的爱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爱。如果人人啊，不但是学佛，只要是信宗教，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体。为什么？每个宗教都讲到，没有佛法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个算是佛教是第一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啊，那我们把这一句引用，啊，是应以基督身得度者，他就现耶稣啊。你不能说耶稣不是阿弥陀佛，是啊。那我们跟这个界限就没有了。啊，回教他们称阿拉啊，他们称上帝是阿拉，应以阿拉身得度者，即现阿拉身为说法。这里头有障碍吗？没有啊。所以我跟这些宗教往来，我送给他们的一句话，众神一体，无论哪个宗教，你们的神是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能团结啊！我们是一家人呐、啊，啊，一家人最重要的要照顾，他有困难的时候找我，啊，大概现在最多的就是财务方面啊，他要建一个学校缺钱，要办一个医疗啊，费用不够，他来找我，我都给他，而且数量都不少啊。我在新加坡，新加坡的佛门弟子知道我干这些事情，有人来跟我讲啊，法师啊，我们信徒的钱也来的也不简单了，你怎么都给外道了？我就问他，他们办学校我们要不要？要，他们搞医疗诊所要不要做？要啊！我说他们搞，我们投资啊，那里头有我们一份了、啊，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啊，他们去做啊，我们才得在后面支持他，让他做得更好。是一不少，不要在这里分了、啊，在这个地方分是分。妄想分别之处啊，整个世界上宗教都变成一家人，宗教里面的矛盾没有了，宗教战争没有了，中宗教冲突没有了，你说这世界多好啊！你愿意看到现在伊斯兰教这些冲突

阿僧啊，这些人肉炸弹风，那都是对宗教误会了，认为他的神是真神，别的神都是假神。啊，所以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他做错了。啊，不但这些神跟我们一体，所有这些畜生跟我们说一体，一体还能吃他肉吗？一体能害他吗？啊，树木花草跟我们一体，你还能再从丛林里面放火吗？你决定不干火烧山的事情。一体好啊，一体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有分别之处，我要原谅他。他还没有到我这个境界，他要到我这境界，跟我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冤亲平等。啊，你看说的多好！啊，把冤家放在前面，亲家放在后面。第一个要帮助的，要原谅的，冤。啊，要回报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怎么对他？要原谅他，他没有过失，他是好人，他受了周边人的影响，人心本善呐，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要同情他了，他现在迷了。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我们跟他也一样，好不容易回头，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我们不原谅他，还是没搞清楚。真正搞清楚了，肯定原谅他。他要有苦难，马上就帮助他。啊，把他摆在第一优先，这就对了啊！这才叫觉悟啊！啊，佛，你们看看，在中国历史上，三无灭佛，不是没有啊，有啊。佛教徒是什么心态？冤亲平等啊，决定没有反抗，服从命令。啊，下面一个皇上即位了，看到佛教徒这么顺从，啊，没有一点反抗，马上把佛教就兴旺起来。啊，为什么？佛教对社会安定有帮助，对化解纠纷有帮助。啊，人人都懂得原谅别人。社会就不会有冲突啊！这宗教教育有很大的潜力啊！啊，古代的一些帝王聪明，他们能够把它开发出来，帮助他社会安定。

帮助他化解冲突。啊，所以现身说法，通通都是佛现身说法。你能说孔子、老子不是佛来的吗？不是佛的说不出啊。啊，庄子能说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他不是佛，谁是佛？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庄子讲的。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学佛就要用在我们生活，用在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佛教看一切法都是佛。啊，正法是佛，要提倡，要奖励，邪法也是佛，他迷了，要帮助他，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弃邪归正。佛陀是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他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第二天他就走到鹿野园，跟他以前5个随从，他出家，他父亲派了5个人照顾他，这就五比丘，啊，就把这5个人找回来，给他讲经说法，这5个开悟了。那以后人越来越多，啊，经上所说的1255人常随弟子，那临时来的呢，不是常随的呢。我们相信不会少过3000人，这么大团体，每一天讲经教学，休息就是坐禅，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每天吃饭都不饿，没有见寺庙，没有见丛林，这个用意很深呐、啊。如果都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没有寺庙，没有丛林，啊，我们依旧还过着托钵这个生活，佛法永远不衰呀、啊。为什么？你的烦恼起不来，啊，贪嗔痴慢起不来。啊，一有寺庙，有了地盘，总想我比你兴旺，我的信徒比你多，我的供养比你多，大家就比赛，就争，啊，就竞争了。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这麻烦大了。佛给我们表的法好啊，啊，夜深没道场，啊，那么今天时代变了，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旅行都要靠走路，啊，顶多骑马骑驴，交通不便，确确实实有许多人邻近的村庄都没去过，老

慈不向往来。啊，所以诸佛如来，我们讲法身，法身遍一切处，就要随时随处现身说法，教化众生。现在交通方便了，啊，从香港到英国，12个小时就到了，睡一觉就到了。地球变小了，啊，那怎么样？地球小了就变成一家了，变成一家，佛法就更重要了，你的一家才会团结，才会家和万事兴。啊，佛教教你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那么这众神要皈依了，啊，不必要很多神到处。到处去验身了，众生皈依了，啊！所以我这十几年来，在海外团结宗教，也有一点成就。啊，从1999年开始，新加坡第一个九大宗教变成一家人，哎，2000年我到澳洲去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澳洲做的比较困难，为什么？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新加坡南洋有，好做，一年就见效。啊，在澳洲的时候我住了15年，现在做成功。所以要有耐心，啊，要做出来给人看。澳洲人，我那个城市是澳洲基督教的大本营，佛教就我这一家，我们要做榜样给大家看。榜样就是爱人，我对你们的爱比爱自己还要重。啊，你们来找我，总是你们优先。啊，先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再想到我自己。啊，十几年如一日，大家相信，对我们有信心。啊，所以宗教团结，要怎么样，真正有利于现今的社会？宗教要成为一家。不能个人有个人的山头，啊，为什么？那就会竞争。啊，所有宗教大家一个山头，就不会竞争。啊，建一个大型的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在里面设办公室。啊，所有的活动都在一起。每个宗教都看到，宗教真正把教学恢复起来，教育恢复起来，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啊，没有冲突，针对冲突的地方放在一边，共同的地方发扬光大。啊，凡是不同的地方，都是因为过去各个族群言语不同，文化不一样，生活方式有差别，是这么原因。那小事不是大事。啊，大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是宗教要团结。啊，宗教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宗教团结了，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宗教不能团结，社会不会安定，世界不会和平。要认清楚，宗教是教育，什么教育？
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所以外国人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没有文明。啊，文化文明是从宗教产生出来。啊，我们要认识宗教，要认真学习宗教。那么这是说到你跟佛有缘，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是一词意。是故水清则月自来，心净则佛自现。这两句话说得好，心动你就见到动，啊，不能够见不动，

不动，是自性的本体；动，是自性的起用。所以体是清净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体是不动的，本无动摇。这就是我常说的自性本定。为什么学佛要修定？因为自性本定。修定就是回归自性。回归一分有一分的收获，回归十分有十分的收获，不一样。我们今天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有喜欢读书的，就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读一定要一门行，多门也行，他目的是在修定，但是多门不如一门好。一门容易，为什么？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喜欢分别执着，我要同时学好几部经，心是散乱的，我学一部经心是定的，真的不一样。所以自己可以去试验，你同时学两样或者同时学一样，学两样，早晨学一样，下午学一样，学个半年，学个一年，看看成绩，不如那个上下午都学一样，天天学一样，我们北京有个同学，胡晓林居士，他最近6年，专读大乘起信论、偶益大师的列王书注解，他告诉我他已经念了3000遍了，现在做报告讲得好，6年功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说明古人给我们的方法理念是正确的，是真实智慧，是真实的经验，我们要重视，不能够轻慢，认真学习，个个都有成就。那么心静，佛自性。所谓感应道教难思议，这就

像感应到就不可思议啊！莲池大师说的。再看看游戏啊，缘中愁，凡事见佛，须能感应，见佛，见菩萨。见神见鬼也是感应，有没有？有，而且很多啊。一般拜天公的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佛经里面讲的忉利天主有啊，天神啊，我就遇到许多同学啊，他们见到啊，啊，见到护法神啊，还有人见到无常，无常大鬼啊，他见到了啊，而且不止一个，特别是病院。我过去有个同学前几年过世了，我们同班同学啊，他在台湾台北荣民医院住院组的组长啊，办住院手续就找他，他告诉我无常大鬼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的医生护士很多人都见到，只要见到那个无常大鬼在那个病房看到的，那个病人不会超过三天就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他相信我们再往下面看。若贫居参禅，或修空观，寂中扫荡，佛也不离，苟有所见，悉为魔境。圆中朝里面，这一些祖师大德，真是圆融。通达禅教秘境，融为一体啊，这真知真见的啊。平时像参禅的人、修空观的人，万法皆空啊，所以心地清净啊，寂中扫荡，这个中就是以主要的，中是主要的意思，主要就是修清净心，有这些东西心不清净的，所以佛也不离啊。有没有佛？有佛。对佛尊不尊敬？尊敬啊，但是他要回归清净心，要回归自信，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魔没有，佛也没有，一法不离，这是禅宗所修的啊。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烦恼习气无始界到今天非常严重啊，要想把它放下很难，所以真正修行，大家不能不知道修什么。眼在色上修，是我们眼见的叫色，在色上修，修什么？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这是慧，这是智慧。啊，但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这是什么？法身菩萨。你真能修成，就真的发生。啊，那么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菩萨比佛低一等，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再一下来一等的，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阿罗汉？啊，没有执着，心就清净了，没有好恶的执着。啊，也就是你真正能放下了，是彻底放下。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金刚经》上说的，既是虚妄，你执着干什么？连这个身都不执着。啊，身有病要不要医？不要医，把病放下就好了，何必去想它呢？想阿弥陀佛，专一想阿弥陀佛，病不见了。并没有了啊！这个量子力学家知道了，所以他们提倡一心控物，用我们念头来控制物质。身体是第一个物质，首先控制自己啊！控制自己什么？妄想、妄心、妄念不生。啊，善念善心可以生，妄的心不生，控制到最后连善的也不生，那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断恶修善，心里头善恶都不生。佛法真修很简单，但是要做起来很难。难在哪里？习气养成，起心动念就是为自己，没有办法把别人摆在第一位。啊，我们要练起心动念如何把别人摆在第一位。啊，那个冤亲债主，他慢慢体会到了，他会忏悔，他会来道歉。啊，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啊，他明白了，他就来道歉。啊，就来忏悔，好死啊！真回头了。啊，所以狗有所见都是魔见。啊，这是真的。啊，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根本没有物质流动存在。只要是物质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如果着相把它放在心上就变成魔见。不把它放在心上就是佛境。啊，所以或者功用显著，心佛自现，一须观空，佛身着相，就怕着相。啊，不着相就对了，着相就错了。
啊，着相是认为他真有，不着样想知道他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好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这里面的色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对他不着相，换过来，我们在现前所有一切境界里头，见色都不着相，听声音也不着相。

就是大定啊，这自性本定慢慢就显现了啊，知道一切境界相假的，一切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一切自然现象还是假的，通通不可得。有没有呢？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跟一些众生介绍啊，说法，看众生的根性。初学讲浅法，不要讲深，跟老修讲深。让各个人听到都欢喜啊！一切都回归到自然啊！讲的时候有没有心里想想我要来打个啊？预先准备不需要，预先有准备就攀缘了，没有准备啊，像随便聊天一样。所说的全是正法啊！那么现在我们往下看，金鸡念佛，求生极乐，临终见佛，此因妙感啊！念佛的人，或在梦中，或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感应的，不是有意，不是去求，但是信心十足，相信佛说的话，真话不是假话，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一点怀疑没有。为什么？佛说的，佛不说假话啊，对佛有信心。佛教我们念佛，佛教我们常常想阿弥陀佛啊，佛教我们一心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极乐世界现前，阿弥陀佛现前，这是感应。我们平常就是感啊，缘成熟了，佛就应。历史上记载，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一生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最后一次佛来接引他往生的第四次，他才告诉周边的人，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啊，现在佛又来接引了，我该走了，走了才告诉人，不走不告诉人。那么海贤老和尚，我看他的观点，我估计他老人家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十次以上，他念佛念了92年了，92年十次以上不算多。换一句话，他跟极乐世界很熟啊，他不会说假话，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佛来接他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做样子给我们看，榜样。

啊，那么更亲切一点的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我们今天所采取无量寿经的下联句的汇集本，很多人反对，他给我们做证明，这不叫真经，可以说是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下联宫汇集没有改动原译本的一个字，终于汇集，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佛的意思，不能怀疑。啊，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引用了193种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作，政治正见啊，绝不是写这些经，政治正见啊，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放心，不要别人反对，我们怀疑，就不敢学习了。啊，住得真好。啊，我是老师，把这个注解、这个经书给我。啊，老师讲过一遍，把注解写在书上，没注。我也把它印了10000册，以后还有人印，印的很多。啊，这个注解可以依靠，没问题。啊，第三个为我们作证，这20多年来风风雨雨，搞得修净土的人很多人。生怀疑心，他来证明我们学的没错。啊，这个本子确确实实可以流传到释迦牟尼佛发愿的最后100年。啊，一切佛经都灭掉了，只剩一部无量寿经，哪个版本？我们现在用的版本，就是这本。啊，老和尚看到，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在此，非常欢喜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他怎么又看到了？果然3天以后他走了。啊，他走的时间没告诉人，他不告诉人，不要人给他作念，他说要人作念不可靠，我自己会念佛往生。真做到了，给我们做正传了，我们要感恩的。啊，我们再往下看，佛有生佛本是一体，这个话很重要。感应道教法而如是，而自自然然。这感应自然，我们见佛。啊，我们得到佛的感应。啊，若不明此，妄论邪谈，不为自障，兼益障人，于此法。

这句话说得好啊。那么造这种罪过的人多，不是少数啊。希望这些人慢慢回头，慢慢求啊。海贤老和尚做了很大的功德，帮助这些人回头啊。下面再看欧耶要解，欧耶大师他说：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自信是圆满的。没有一法能够形容它。啊，它在哪里？遍一切空间，设法遍一切时间，横遍设法，数穷三际，无所不在呀、啊，他都在呀、啊。我们都在佛的化身之中啊，都是化身。原熟现的幻想啊，用梦境来讲很好啊。啊，所以虽然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土，一个佛国土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教区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那一边有极乐世界啊。但是要从心性上来说呢，一体就没有远近了。一体哪里有远近啊？耳朵跟眼睛有距离吗？眼睛跟鼻子有距离吗？鼻子跟嘴巴有距离吗？没有远近，在一体啊。所以十万亿佛国度啊，我们念头想到就到了。啊，心性本无外故，没有内外啊，都在心性里面显现，又仗自性之佛力戒引，何难即生？我们今天是仗自己，欧耶大师用的词好啊，自心之佛。这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自心变现的啊！记住《金刚经》上这句话，心性是变。那《华严经》也是这个说法，佛法说来说去，无论怎么说法，不离心性啊，离开心性就不是佛法，心能生。

能现，相所生所现，啊，能生能现不可得，所生的现象怎么能得执着？应该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念念阿弥陀佛，决定的生净土就对了。啊，所以是自心至佛力皆因，何难其身？不难呐、啊！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啊，如镜中照宿十重山水楼阁。尘素宛然，实无远近，一照俱了，见物现后。这个比喻说得好。我们现在用照相机，啊，你按下键钮，外面再远的，通通都照进去了，在这个底片里头没有远近。啊，极乐世界一佛如是，十万亿佛国那边，我们一照就在我们这张照片里头，见物先后啊。那么我们的心最重要的，心要清净，心本来清净，本来没有染污。南大师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自心清净啊，清净先说能照啊。我们今天照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心不清净，这一面镜子全是灰尘啊，灰尘去掉了，擦干净了，它又能照了啊。这个灰尘是什么？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就是染污。这些染污通通去掉之后，心就放光，光就是智慧照见啊，照见无蕴皆空，无蕴就是一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不是真，梦中境界，梦幻泡影啊，这叫事实真相全照出来啊！那么下面说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曰极乐。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那么实实在在，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也如是。这是从佛悲愿而显现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开悟啊，没开悟怎么办？进入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阿弥陀佛对谁说？对我一个人说。讲堂人多，无量无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佛对我说，我开悟了，妙起来。阿弥陀佛一生说法，
众生随类过得去。每个人都认为佛对我讲的啊，正适合我的程度，帮助我开智慧啊。即使是智慧还没有圆开，大开圆解，而你的智慧神通已经就不可思议。为什么？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自己没见性啊，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德能加持给你，你也就好像真有阿弥陀佛那个智慧、神通、德能。为什么？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佛要不接引，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知道，一定要等佛接引。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花开见佛，就得到佛的加持，智慧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也能化身无量无边。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听经，啊，所以可以说在同时，在一处处故土不一样，同个时间在一处，无量无边诸佛在说法，你都能够听到，福慧双修啊。所以不要很长的时间你就大彻大悟，就成法身大士啊，又何况极乐世界有等级、有阶级，四土九品有等级，虽有等级，它是平等的世界，也就是说到那个地方的生活、学习啊、工作是平等的，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啊，阿惟越智法身菩萨，就像观音师之文殊普贤是过他们的待遇，这是阿弥陀佛给的，他方世界没有，要你自己修到那个层次才有，极乐世界不需要，没有得到的佛给你，得到了那就不必要给佛给了啊，但是佛光还是加持你，妙极了。所以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宇宙身中现在起前，世人总是心不颠倒，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也如是。欧耶大师讲的好啊，当知字字皆海印三昧也，大愿尽智之灵文也。当知经文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可以彻悟自信，不再多呀。应当知，应当学习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能把经宗抓住，一门深入，这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个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经上所说的他这都有了，
所以古人称为中本。

0: 十首，这个经分量十种啊，只有这些卷啊，等于受持大方光佛华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他的啊，希望大家努力精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树。

0: 世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 他的头发喝了一半。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1: 呀、
2: 啊，
1: 两天都
2: 就
1: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0: 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0: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儿房子吃的这些
4: 吧。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

0: 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士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 为了给庆师装饰

0: 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常常在的这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威。

0: 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铺。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佛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脸上这时候欢喜的样

0: 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竟然是牛鬼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台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教诲，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

0: 弘扬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 他经常告

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

七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
惜护诸佛。

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
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
知其

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

一杯。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戒由光明照耀，成就

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明，

细视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

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

最尊的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

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右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100000余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

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梨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

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